听个了不得给买给买买脸就听你帮兄弟妈奔的来的吧我的那我把来把来把打了那把面往推不无邪回来我一回来那么大帮帮不不那么气天班嘛不是的不给明年你可以想的不要的说的不要的嘛不给心他帮的不要的还有个的呢

0: ꯏꯁꯤꯡ ꯇꯨꯡꯍꯟꯗ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ꯄꯤ ꯁꯤꯡꯕꯤꯅꯆꯤꯡꯕ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ꯂꯧꯊꯣꯛꯄꯤꯒꯗꯕꯅꯤ. ꯄꯥꯝꯕꯤ ꯑꯃꯒ ꯄꯥꯝꯕꯤ ꯑꯃꯒꯒꯤ ꯊꯥꯞꯅꯕꯒꯤ ꯆꯥꯡ ꯆꯞ ꯆꯥꯅ ꯊꯝ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ꯆꯞ ꯆꯥꯕ ꯍꯥꯔ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ꯂꯩꯅꯥ ꯑꯁꯤ ꯎ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ꯃꯤꯠ 15ꯅꯤ ꯀꯥꯟꯅ ꯀꯥꯟꯅꯔꯒ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ꯁꯤꯕꯨ ꯍꯥꯠꯄ ꯉꯝꯕ ꯍꯤꯗꯥꯛꯁꯤꯡ ꯀꯥꯞꯊꯣꯛꯄꯤꯕ ꯇꯥꯏ.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ꯀꯥꯔꯕꯦꯟꯗꯥꯏꯖꯤꯡ ꯒ꯭ꯔꯥꯝ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ꯂꯣꯔꯣꯊꯥꯅꯦꯂꯤꯟ ꯑꯁꯤ ꯒ꯭ꯔꯥꯝ ꯑꯃ ꯃꯈꯥꯏ ꯇꯨꯝꯍ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ꯂꯐꯨꯗ ꯇꯣꯏꯅ ꯇꯥꯒꯟꯕ ꯑꯇꯣꯞꯄ ꯂꯥꯏꯅꯥ ꯐ꯭ꯌꯨꯖꯥꯔꯤꯌꯝ ꯋꯤꯜꯠ ꯅꯠꯇ꯭ꯔꯒ ꯄꯅꯥꯃꯥ ꯗꯤꯖꯤꯁ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ꯁꯨ ꯀꯣꯛꯐꯥꯏ ꯁꯨꯖꯥ ꯃꯈꯜ ꯑꯃꯅ ꯊꯣꯛꯍꯟꯕ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ꯀꯣꯛꯐꯥꯏ ꯁꯨꯖꯥꯁꯤꯡ ꯑꯁꯤ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ꯏꯁꯤꯡ ꯑꯃꯗꯤ ꯃꯆꯤꯟꯖꯥꯛ ꯆꯤꯡꯈꯠꯄ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ꯖꯥꯏꯂꯝ ꯚꯦꯁꯦꯜꯁꯤꯡ ꯑꯗꯨ ꯐꯨꯟꯖꯤꯜꯍꯟꯗꯨꯅ ꯃꯊꯧ ꯇꯧꯍꯟꯗꯦ. ꯃꯁꯤꯒꯤ ꯐꯣꯜ ꯑꯣꯏꯅ ꯄꯥꯝꯕꯤ ꯑꯗꯨꯒꯤ ꯃꯅꯥꯁꯤꯡ ꯑꯗꯨ ꯈꯨꯏꯊꯍꯜꯂꯤ. ꯂꯥꯏ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ꯗꯁꯨ ꯃꯈꯥ ꯏꯊꯪ ꯊꯪꯕ ꯃꯅꯥꯗꯒꯤ ꯍꯧꯔꯛꯇꯨꯅ ꯅꯥꯄꯨ ꯃꯆꯨ ꯆꯪꯂꯛꯏ. ꯅꯥꯄꯨ ꯃꯆꯨ ꯆꯪꯂꯛꯄ ꯑꯁꯤꯁꯨ ꯃꯅꯥꯒꯤ ꯃꯄꯥꯟꯁꯤꯡ ꯑꯗꯨꯗꯒꯤ ꯍꯧꯔꯛꯂꯒ ꯂꯥꯒꯤ ꯂꯥꯈꯣꯛ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ꯂꯥꯈꯣꯛ ꯑꯗꯨ ꯇꯦꯛꯈꯠꯂꯤ. ꯃꯇꯝ ꯈꯔ ꯌꯥꯟꯗꯨꯅ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ꯁꯤꯜꯂꯛꯏ. ꯂꯐꯨꯒꯤ ꯃꯈꯣꯡꯋꯥꯏ ꯑꯗꯨꯗ ꯌꯨꯡꯅ ꯆꯦꯛꯈꯥ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ꯒꯅꯤ. ꯂꯐꯨ ꯑꯗꯨ ꯀꯛꯊꯠꯂꯒ ꯌꯦꯡꯕꯗꯁꯨ ꯃꯆꯤ ꯃꯆꯤꯗ ꯃꯆꯨ ꯉꯥꯡꯅ ꯉꯥꯡꯅ ꯂꯩꯔꯝꯒꯅꯤ. ꯂꯥꯏꯑꯣꯡꯁꯤꯡ ꯑꯁꯤ ꯂꯐꯨꯅ ꯂꯥꯏꯅꯥ ꯑꯁꯤ ꯅꯥꯔꯦ ꯍꯥꯏꯕꯒꯤ ꯌꯥꯝꯅ ꯂꯥꯏꯕ ꯈꯨꯗꯝꯅꯤ. ꯂꯥꯏꯅꯥ ꯑꯁꯤ ꯈꯔ ꯍꯦꯟꯅ ꯁꯤ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ꯅ ꯍꯦꯟꯅ ꯇꯥꯒꯜꯂꯤ. ꯂꯥꯏꯅꯥ ꯑꯁꯤ ꯁꯣꯏꯜ ꯕꯣꯔꯟ ꯍꯥꯏꯕꯗꯤ ꯂꯩꯕꯥꯛꯇꯒꯤ ꯂꯣꯏꯅ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ꯌꯥꯔꯤꯕ ꯃꯈꯩ ꯂꯥꯏꯅꯥ ꯆꯦꯟꯗ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ꯑꯐꯕ ꯆꯔꯥ ꯂꯧꯕꯤꯒꯗꯕꯅꯤ. ꯐꯠꯇꯕ ꯄꯥꯝꯕꯤꯁꯤꯡ ꯍꯥꯏꯕꯗꯤ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ꯄꯥꯝꯕꯤ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ꯌꯥꯟꯊꯣꯛꯇꯨꯅ ꯃꯩ ꯊꯥꯗꯣꯛꯄꯤꯒꯗꯕꯅꯤ. ꯄꯨꯈ꯭ꯔꯤ ꯃꯄꯥꯜꯗ ꯊꯥꯕ ꯑꯣꯏꯔꯒꯗꯤ ꯉꯥꯗ ꯄꯤꯖꯊꯣꯛꯄꯤꯕꯁꯨ ꯌꯥꯏ.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ꯄꯥꯝꯕꯤꯁꯤꯡ ꯂꯧꯊꯣꯛꯈꯤꯕꯒꯤ ꯀꯣꯝꯁꯤꯡ ꯑꯗꯨ ꯁꯨꯅꯨ ꯆꯥꯏꯁꯤꯟ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ꯀꯣꯝ ꯑꯃꯗ ꯀꯤꯂꯣꯒ꯭ꯔꯥꯝ ꯑꯃꯗꯒꯤ ꯑꯅꯤ ꯐꯥꯎꯕꯗ ꯍꯥꯞꯄꯤꯕ ꯌꯥꯏ. ꯁꯨꯅꯨ ꯆꯥꯏꯁꯤꯟꯗꯨꯅ ꯑꯁꯤꯟ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ꯕ ꯂꯥꯏꯅꯥ ꯑꯁꯤꯕꯨ ꯊꯣꯛꯍꯜꯂꯤꯕ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ꯗꯨꯒꯤ ꯃꯁꯤ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ꯃꯤ. ꯁꯨꯅꯨ ꯆꯥꯏꯁꯤꯟꯗꯨꯅ ꯑꯁꯤꯟ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ꯒꯗꯤ ꯂꯥꯏꯅꯥ ꯑꯁꯤꯕꯨ ꯊꯣꯛꯍꯜꯂꯤꯕ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ꯗꯨꯒꯤ ꯃꯁꯤ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ꯃꯤ. ꯂꯥꯏꯅꯥ ꯑꯁꯤꯅ ꯐꯤꯕꯝ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ꯗꯨ ꯆꯍꯤ 3 ꯅꯠꯇ꯭ꯔꯒ 4ꯗꯤ ꯑꯇꯣꯞꯄ ꯄꯥꯝꯕꯤꯁꯤꯡ ꯊꯥꯕꯤꯒꯗꯕꯅꯤ. ꯃꯇꯨꯡꯗ ꯂꯐꯨ ꯑꯃꯨꯛ ꯊꯥꯕꯤꯕ ꯌꯥꯏ.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ꯂꯐꯨꯗ ꯇꯥꯕ ꯂꯩꯅꯥ ꯇꯤꯜ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ꯅꯤꯡꯊꯧꯖꯝ ꯑꯣꯝꯕꯤ ꯂꯩꯃꯍꯜ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ꯃꯤ ꯑꯃꯒꯤ ꯍꯛ ꯁꯣꯛꯀꯗꯕ ꯍꯤꯡꯁꯥꯒꯤ ꯑꯣꯏꯕ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ꯇꯣꯞꯄ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ꯁꯤꯡ ꯑꯣꯏꯅ ꯆꯪꯁꯤꯟ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ꯜꯍ�ꯕ 7 ꯐꯥ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 ꯗꯦꯜꯂꯤ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ꯝ.ꯑꯦꯜ.ꯑꯦ.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ꯃꯤ ꯑꯃꯒꯤ ꯍꯛ ꯁꯣꯛꯀꯗꯕ ꯍꯤꯡꯁꯥꯒꯤ ꯑꯣꯏꯕ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 ꯑꯣꯏꯅ ꯆꯪꯁꯤꯟꯕꯤꯌꯨ꯫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 ꯂꯩꯕ ꯅ꯭ꯌꯨ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ꯗ ꯖꯦ.ꯑꯦꯐ.ꯗꯤ.ꯅ ꯉꯁꯤꯗꯒꯤ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 ꯆꯤꯡꯊꯤꯡ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ꯅ ꯍꯪ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 ꯁꯤꯔꯤ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 ꯑꯦꯟ.ꯑꯥꯔ.ꯁꯤ. ꯇꯧꯗ꯭ꯔꯤꯕ ꯐꯥꯎꯕ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ꯈꯤꯔꯣꯏ ꯍꯥ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ꯎꯊꯣꯛꯈꯤꯕꯁꯨ ꯂꯩ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ꯃꯣꯠ ꯈꯦꯟꯅꯕ ꯂꯩꯇꯦ꯫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ꯝꯂꯤꯕ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ꯑꯁꯤ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ꯉꯔꯥꯡ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ꯗ ꯂꯧꯈꯤꯕ ꯋꯥꯔꯦꯞ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ꯂꯗꯨꯅ ꯁꯤꯔꯤ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ꯇꯒꯔꯤꯁꯤꯡꯗ ꯐꯝ 2,200 ꯂꯧꯔ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ꯄꯣꯁ 125 ꯈꯥꯛꯇꯨꯅ ꯊꯝꯒꯅꯤ꯫ ꯃꯁꯤ ꯑꯄꯨꯟꯕꯒꯤ ꯐꯝꯒꯤ ꯆꯥꯗ 5ꯅꯤ꯫ ꯐꯝ ꯑꯁꯤ ꯂꯧꯅꯕ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ꯂꯛꯂꯒꯅꯤ꯫ ꯁꯤꯔꯤ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 ꯃꯃꯥꯡ ꯊꯥꯒꯤ 14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ꯂꯧꯈꯤꯕ ꯋꯥꯔꯦꯞ ꯑ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ꯟꯇ꯭ꯔꯦꯜ ꯄꯣꯁꯟ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ꯇꯤꯆꯔ 1,000 130 ꯂꯧꯕ ꯍꯥꯏꯅꯁꯨ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ꯋꯥꯔꯦꯞ ꯂꯧ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ꯂꯧꯂꯨꯞ 6ꯀꯤ ꯃꯤꯑꯣꯏ 7 ꯐꯥ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ꯈꯥꯕꯩꯁꯣꯏꯗꯒꯤ ꯑꯥꯔ.ꯄꯤ.ꯑꯦꯐ. ꯄꯦꯂꯦꯒꯤ ꯃꯤꯑꯣꯏ ꯑꯃ ꯉꯔꯥꯡ ꯐꯥꯔꯦ꯫ ꯃꯤꯑꯣꯏ ꯑꯁꯤꯗꯒꯤ ꯁ꯭ꯀꯨꯇꯔ ꯑꯃ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ꯒ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ꯏꯊꯥꯏ ꯀꯨꯝꯕꯤꯗꯒꯤ ꯀꯦ.ꯋꯥꯏ.ꯀꯦ.ꯑꯦꯜ.ꯒꯤ ꯍꯛꯆꯤꯟꯕ ꯀꯥꯗꯔ ꯑꯃ ꯐꯥꯔꯦ꯫ ꯏꯝꯐꯥꯜ ꯋꯦꯁ ꯀꯃꯥꯟꯗꯣꯅ ꯕꯤꯁꯨꯝꯊꯣꯡ ꯅꯣꯡꯊꯣꯝꯕꯝ ꯂꯩꯔꯛꯇ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ꯄ꯭ꯔꯤꯄꯥꯛ ꯄ꯭ꯔꯣꯒꯤ ꯃꯤꯑꯣꯏ ꯑꯃꯁꯨ ꯐꯥꯔꯦ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ꯂꯨꯕꯁꯤꯒꯤ ꯃꯤꯑꯣꯏ ꯑꯃꯁꯨ ꯄꯥꯁꯣꯏ ꯂꯝꯈꯥꯏꯗꯒꯤ ꯐꯥ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ꯀꯦ.ꯁꯤ.ꯄꯤ.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ꯄꯥꯁꯣꯏ ꯄꯥꯔꯠ 4 ꯂꯝꯁꯥꯡꯗꯒꯤ ꯀꯦ.ꯁꯤ.ꯄꯤ. ꯑꯦꯝ.ꯑꯦꯐ.ꯑꯦꯜ. ꯑꯃꯁꯨꯡ ꯑꯦꯟ.ꯑꯥꯔ.ꯑꯦꯐ.ꯑꯦꯝ.ꯒꯤ ꯃꯤꯑꯣꯏ ꯑꯃꯃꯝ ꯐꯥꯔꯦ꯫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ꯄꯦꯂꯦꯇꯤꯞ ꯀꯤꯌꯔ ꯑꯦꯟ.ꯄꯤ.ꯄꯤ.ꯁꯤ. ꯒꯤ ꯃꯈꯥꯗ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ꯠꯇꯨꯅ ꯑꯁꯣꯟ ꯑꯅꯥꯁꯤꯡ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ꯑꯦꯟ.ꯄꯤ.ꯄꯤ.ꯁꯤ. ꯒꯤ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ꯜ. ꯇꯤꯂꯥꯀꯦꯁꯣꯔꯤ ꯗꯦꯕꯤ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ꯗꯣꯛꯇꯔ ꯑꯃꯁꯨꯡ ꯅꯔꯁꯁꯤꯡ ꯌꯥꯎꯅ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ꯇꯤꯞ ꯀꯤꯌꯔ ꯌꯨꯅꯤꯠ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ꯃꯈꯣꯏ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ꯇꯔꯁꯦꯠ ꯃꯦꯅꯦꯁꯃꯦꯟꯠ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ꯂꯦꯚꯦꯜ ꯅꯣꯗꯦꯜ ꯑꯦꯖꯦꯟꯁꯤꯅ ꯄꯤ.ꯑꯦꯝ.ꯀꯦ.ꯑꯦꯁ.ꯋꯥꯏ.ꯗꯕ꯭ꯂꯤꯎ.ꯗꯤ. 2.0 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ꯁꯤꯁꯇꯦꯝꯒꯤ ꯀꯝꯄꯣꯅꯦꯟꯒꯤ ꯃꯈꯥꯗ ꯕꯦꯅꯤꯐꯤꯁꯔꯤ 54ꯗ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ꯂꯥꯏꯐꯝ ꯈꯨꯅꯧ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ꯗꯣꯛꯇꯔ ꯅꯤꯕꯦꯗꯤꯇꯥ ꯂꯥꯏꯔꯦꯂꯥꯛꯄꯝ, ꯑꯦꯁ.ꯑꯦꯜ.ꯑꯦꯟ.ꯑꯦ.ꯗꯕ꯭ꯂꯤꯎ.ꯑꯦꯝ. ꯒꯤ ꯆꯤꯐ ꯑꯦꯛꯖꯤꯀ꯭ꯌꯨꯇꯤꯕ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 ꯗꯦꯕꯤꯅ ꯕꯦꯅꯤꯐꯤꯁꯔꯤꯁꯤꯡ ꯑꯗꯨꯗ ꯄꯥꯋꯔ ꯇꯤꯂꯔ, ꯁꯤꯋꯤꯡ ꯃꯦꯆꯤꯟ, ꯄꯥꯋꯔ ꯂꯨꯝ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ꯅꯦꯐ꯭ꯔꯣꯂꯣꯖꯤ ꯐꯣꯔꯝꯅ ꯏꯟꯗꯤꯌꯟ ꯁꯣꯁꯥꯏꯇꯤ ꯑꯣꯐ ꯅꯦꯐ꯭ꯔꯣꯂꯣꯖꯤ ꯏꯁꯀ ꯄꯨꯟꯅ ꯁꯤꯟ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ꯏꯁꯅꯦꯁꯀꯣꯟ 2026 ꯏꯟꯗꯤꯌꯟ ꯁꯣꯁꯥꯏꯇꯤ ꯑꯣꯐ ꯅꯦꯐ꯭ꯔꯣꯂꯣꯖꯤ ꯏꯁ ꯖꯣꯟ ꯀꯟꯐꯔꯦꯟꯁ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ꯍꯧꯔꯒꯅꯤ꯫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ꯁꯤꯒꯤ ꯀꯨꯝꯁꯤꯒꯤ ꯊꯤꯝꯗꯤ ꯀꯤꯗꯅꯤ ꯍꯦꯜ ꯐꯣꯔ ꯑꯣꯜ ꯏꯀ꯭ꯋꯤꯇꯦꯕꯜ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ꯜ ꯅꯦꯐ꯭ꯔꯣꯂꯣꯖꯤ ꯍꯥꯏꯕꯁꯤꯅꯤ꯫ ꯃꯤꯐꯝ ꯑꯁꯤ ꯁꯛꯅꯥ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ꯌꯥ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ꯏꯝꯐꯥꯜꯒꯤ ꯅꯣꯔꯠ ꯑꯦ.ꯑꯣ.ꯁꯤꯗ ꯂꯩꯕ ꯍꯣꯇꯦꯜ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 ꯗꯦꯜꯂꯤ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ꯅꯨꯃꯤꯠ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ꯄꯥꯔꯠꯅꯔ ꯂꯩꯕꯥꯛ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ꯂꯦꯝꯒꯤ ꯑꯄꯨꯟꯕ ꯃꯤꯁꯤꯡꯒꯤ ꯆꯥꯗ 90%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ꯖꯤ.ꯗꯤ.ꯄꯤ.ꯒꯤ ꯆꯥꯗ 90%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ꯅ ꯑꯣꯏꯔꯤ꯫ ꯃꯤꯐꯝ ꯑꯁꯤꯗ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 ꯆꯥꯏꯅꯥ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ꯖꯤꯟꯄꯤꯡ,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ꯏꯖꯤꯞ, ꯏꯟꯗꯣꯅꯦꯁꯤꯌꯥ, ꯏꯔꯥꯟꯒꯤ ꯔꯥꯁꯇ꯭ꯔꯄꯇꯤꯁꯤꯡ, ꯏꯊꯣꯄꯤ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ꯒ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ꯀꯅꯤ꯫ ꯂꯩꯕꯥꯛ ꯑꯅꯤ ꯑꯁꯤꯒꯤ ꯆꯍꯤ 35 ꯍꯦꯟꯅ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ꯗꯨꯅ ꯂꯥꯛꯂꯤ꯫ ꯂꯩꯕꯥꯛ ꯑꯅꯤ ꯑ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 ꯂꯂꯣꯜ ꯏꯇꯤꯛ, ꯉꯥꯛꯁꯦꯜ, ꯀ꯭ꯂꯤꯟ ꯏꯅꯔꯖꯤ, ꯑꯦꯗꯚꯥ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ꯇꯦꯂꯦꯟ ꯃꯣꯕꯤꯂꯤꯇꯤ ꯑꯃꯁꯨꯡ ꯑꯇꯩ ꯃꯔꯨꯑꯣꯏꯕ ꯂ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ꯌꯥꯟꯅꯈ꯭ꯔꯦ꯫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ꯖꯔꯃꯅꯤ ꯂꯩꯕꯥꯛ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ꯃꯔꯨꯞ ꯑꯣꯏꯗꯨꯅ ꯌꯨꯔꯣꯞꯀꯤ ꯂꯩꯕꯥꯛꯁꯤꯡꯗ ꯃꯥꯂꯦ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ꯇꯪꯗꯨ ꯂꯩꯇꯥ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ꯁꯤꯟ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ꯔꯃꯅꯤ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ꯌꯥꯏꯐ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ꯌꯥꯟꯅꯈ꯭ꯔꯦ꯫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ꯜꯁꯤꯡ ꯍꯟꯊꯔꯗꯨꯅ ꯕꯤꯍꯥꯔ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ꯂꯨꯅ ꯂꯩꯔꯤ꯫ ꯍꯧꯖꯤꯛ ꯐꯥꯎ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14 ꯗ ꯂꯩꯕ ꯃꯤꯑꯣꯏ 140,000 ꯔꯣꯝ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ꯅ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ꯒꯪꯒꯥ, ꯄꯨꯟꯄꯨꯟ, ꯁꯣꯟ, ꯀꯣꯁꯤ ꯌꯥꯎ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ꯆꯦꯜꯂꯤꯕ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ꯜꯁꯤꯡꯒꯤ ꯏꯃꯥꯏ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ꯟꯊꯔꯛꯂꯤ꯫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ꯇꯨꯔꯦꯜ ꯑꯌꯥꯝ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ꯊꯥꯛꯇ ꯆꯦꯜ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ꯕ ꯑꯀꯨꯠꯄ ꯃꯐꯝꯁꯤꯡ ꯂꯦꯞꯄ ꯂꯩꯇ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ꯜꯂꯛꯂꯤ꯫ ꯀꯝꯃ꯭ꯌꯨꯅꯤꯇꯤ ꯀꯤꯆꯟ 90% ꯑꯃꯁꯨꯡ ꯔꯤꯂꯤꯐ ꯀꯦꯝ 14 ꯔꯣꯝ ꯍꯥꯡꯗꯣꯛꯇꯨꯅ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ꯑꯋꯥꯕ ꯅꯪꯍꯜꯂꯕ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ꯔꯛ ꯑꯁꯤ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ꯀꯣꯏꯂꯤ ꯀꯨꯊꯥ ꯈꯨꯜꯗ ꯃꯤꯑꯣꯏ 5 ꯏꯁꯤꯡꯅ ꯆꯦꯟꯊꯈ꯭ꯔꯦ ꯍꯥꯏ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ꯈꯣꯝꯕ ꯂꯩꯔꯦ ꯑꯃꯨꯈꯣꯝꯕ
1: ꯊꯥꯒꯠꯆꯔꯤ ꯁꯨꯅꯤ ꯁ꯭ꯇꯦꯠ ꯀꯦꯕꯤꯅꯦꯠꯅ ꯄꯨꯂꯤꯁ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ꯄꯣꯁꯠ 2,720 ꯂꯧ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 ꯗꯤꯄꯨ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ꯗꯤꯈꯣ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ꯌꯥꯎꯈꯤꯗ꯭ꯔꯤꯕ ꯄꯥꯎ ꯐꯣꯡꯅꯐ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ꯁ꯭ꯇꯦꯠ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 ꯄꯥꯎ ꯑꯁꯤ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ꯅꯔꯤ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ꯗ ꯌꯨ ꯑꯦꯟ ꯁꯤꯒꯤ ꯏꯀꯣꯅꯣꯃꯤ ꯕ꯭ꯂꯣꯀꯦꯠ ꯁꯧꯒꯠꯄꯁꯤꯅ ꯑꯀꯟꯕ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ꯈ꯭ꯔꯦ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ꯃꯃꯥꯡꯗ ꯅꯨꯡꯅ ꯊꯨꯝꯖꯤꯜꯂꯛꯄꯗ ꯇꯦꯡꯀꯔ ꯀꯨꯜꯂꯣꯡꯒꯤ ꯋꯤꯟꯁꯤꯜ ꯀꯥꯏꯔꯦ ꯗ꯭ꯔꯥꯏꯚꯔ ꯍꯤꯟꯗꯨꯕꯤꯟ 5 ꯔꯣꯝ ꯁꯣ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ꯄꯦꯟꯗ꯭ꯔꯕ ꯗ꯭ꯔꯥꯏꯚꯔꯁꯤꯡꯅ ꯏꯁꯇꯥꯔꯤꯡ ꯄꯥꯏꯗꯕ ꯈꯣꯡꯖꯪ ꯍꯧ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ꯕꯣꯛꯁ ꯑꯥꯏꯇꯦꯝ ꯇꯧꯗꯨꯅ ꯐꯣꯡꯂꯤ ꯅꯥꯒꯥ ꯑꯦꯝ ꯑꯦꯜ ꯑꯦꯁꯤꯡ ꯋꯤꯗ꯭ꯔꯣ ꯇꯧꯔꯛꯄ ꯌꯥ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ꯂꯤ ꯖꯦ ꯑꯦꯐ ꯗꯤꯅ ꯉꯁꯤꯗꯒꯤ ꯂꯩꯉꯥꯛꯀꯤ ꯂꯣꯏꯁꯪꯁꯤꯡꯗ ꯊꯕꯛ ꯀꯥꯕ ꯊꯤꯡꯖꯤꯜꯂꯒꯅꯤ ꯃꯤꯌꯥꯝꯒꯤ ꯔꯥꯏꯠ ꯁꯣꯛꯀꯗ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ꯒꯤꯅꯨ ꯍꯥꯏ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ꯊꯣꯛꯆꯣꯝ ꯔꯥꯖꯦꯁꯥꯎꯅ ꯐꯣꯡꯗꯣ ꯑꯥꯄꯤꯜ ꯇꯧ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ꯇ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ꯕꯤꯀ꯭ꯔꯝ ꯃꯤꯍꯥ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ꯔꯦꯁꯤ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ꯍ꯭ꯌꯨꯃꯦꯟ ꯇ꯭ꯔꯥꯐꯤꯛꯀꯤꯡ ꯔꯦꯀꯦꯠ ꯑꯃ ꯊꯨꯒꯥꯏꯈ꯭ꯔꯦ ꯅꯨꯄꯤꯃꯆꯥ ꯑꯃ ꯔꯦꯁꯀ꯭ꯌꯨ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ꯂꯤ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ꯂꯩꯈꯤꯗ꯭ꯔꯕ ꯕꯤꯀ꯭ꯔ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ꯎꯅꯈ꯭ꯔꯦ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ꯟ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ꯃꯦꯜꯗ ꯄꯨꯂꯤꯁ 2,720,000 ꯂꯧꯅꯕ ꯔꯦꯜꯋꯦ ꯂꯦꯟ ꯑꯦꯀ꯭ꯋꯤꯖꯤ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ꯀꯦꯕꯤꯅꯦꯠ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 ꯁ꯭ꯋꯥ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ꯗꯤꯄꯨꯇꯤ ꯁꯤꯑꯦꯝ ꯗꯤꯈꯣ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ꯌꯥꯎꯈꯤ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ꯂꯤ ꯒꯥꯟꯐꯤꯌꯨꯃꯦꯜꯗ ꯌꯨ ꯑꯦꯟ ꯁꯤꯒꯤ ꯏꯀꯣꯅꯣꯃꯤ ꯕ꯭ꯂꯣꯀꯦꯠ ꯈꯣꯡꯖꯪ ꯀꯟꯁꯤꯜꯂꯛꯄꯗ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ꯇ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ꯊꯣ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ꯈꯦꯝꯆꯥꯟꯒꯤ ꯂꯨꯡꯀꯥꯎ ꯈꯨꯜ ꯈꯣꯡꯆꯠ ꯖꯣꯏꯟꯠ ꯇ꯭ꯔꯥꯏꯕ ꯋꯥꯔꯀꯤꯡ ꯀꯃꯤꯇꯤꯅ ꯕꯣꯏꯀꯣꯠ ꯇꯧꯔꯤꯕ ꯑꯁꯤ ꯍꯟꯗꯣꯛꯄꯤꯅꯕ ꯔꯥꯅꯤ ꯒꯥꯏꯗꯤꯡꯂꯨ ꯐꯥꯎꯟꯗꯦꯁꯟ ꯇ꯭ꯔꯁ ꯀꯃꯤꯇꯤꯅ ꯑꯥꯄꯤꯜ 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0: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ꯈꯣꯝꯕ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ꯃꯤ ꯑꯃꯒꯤ ꯍꯛ ꯁꯣꯛꯀꯗꯕ ꯍꯤꯡꯁꯥꯒꯤ ꯑꯣꯏꯕ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ꯇꯣꯞꯄ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 ꯑꯣꯏꯅ ꯆꯪꯁꯤꯟ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ꯜꯍꯧꯕ 7 ꯐꯥ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ꯏ ꯗꯦꯜꯂꯤ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ꯡꯄꯣꯛ ꯂꯥꯡꯄꯝ ꯖ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ꯔꯥꯙꯥ ꯑꯅꯨꯔꯥꯒ

0: ꯍꯩꯃꯥ, ꯀꯩꯗꯧꯔꯒꯦ? ꯑꯣꯐꯤꯁ ꯆꯠꯈꯤꯗꯉꯥꯏꯔꯤ? ꯑꯁꯨꯛ ꯊꯨꯅ ꯍꯜꯂꯛꯏ ꯁꯤꯕꯣ? ꯑꯣꯐꯤꯁ ꯁꯨꯇꯤ ꯑꯣꯏꯔꯝꯃꯕꯣ? ꯑꯦ
1: ꯍꯣꯏ ꯗꯥꯗꯥ, ꯀꯔꯥꯏꯗꯩ ꯁꯨꯇꯤ ꯅꯣꯔꯦ?
0: ꯍꯩꯃꯥ,
1: ꯑꯩꯁꯦ ꯑꯣꯐꯤꯁ ꯌꯧꯔꯨꯔꯕꯅꯤ, ꯍꯦꯛ ꯌꯧꯕꯒ ꯁꯣꯏ ꯁꯥꯠ ꯇꯧꯔꯝꯃꯒ ꯅꯉꯣꯟ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ꯑꯃ ꯇꯝꯒꯦ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ꯍꯜꯂꯛꯏ ꯃꯤꯗꯨꯅꯤ ꯌꯨꯝꯗ.
0: ꯍꯩꯃꯥ, ꯀꯔꯤ ꯄꯥꯎ ꯅꯣꯏꯃꯤ? ꯀꯔꯤ ꯄꯥꯎ ꯅꯣꯕ?
1: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ꯂꯩ?
0: ꯑꯁ, ꯁꯤ ꯇꯥꯃꯣꯃꯤ ꯄ꯭ꯔꯃꯣꯁꯟꯒ ꯀꯥꯔꯕ꯭ꯔꯣ?
1: ꯉꯥꯏ ꯈꯣꯏꯃꯤ, ꯑꯩꯒꯤ ꯅꯇꯦꯝꯅꯤ ꯄꯥꯎꯁꯦ, ꯄ꯭ꯔꯃꯣꯁꯟꯒꯤ ꯋꯥꯅ ꯇꯦꯝꯃꯤ.
0: ꯍꯩꯃꯥ,
1: ꯅꯆꯥꯅꯨꯄꯥꯗꯣ ꯊꯕꯛ ꯑꯆꯧꯕ ꯑꯃ ꯐꯪꯉꯦꯅꯦ ꯑꯥꯗ.
0: ꯍꯥ, ꯏꯕꯨꯡꯉꯣꯕ, ꯏꯁ, ꯊꯕꯛ ꯐꯪꯂꯦꯕ? ꯑꯋꯣꯏꯕ꯭ꯔ ꯍꯥꯏꯁꯤꯕꯣ?
1: ꯑꯋꯣꯏꯕꯅꯤꯅꯦ.
0: ꯏꯆꯥꯕꯨ ꯇꯣꯂꯣꯞ ꯆꯥꯔꯗꯕ? ꯀꯅꯥꯅ ꯄꯤꯔꯛꯄ ꯄꯥꯎꯅꯣꯕ? ꯇꯁꯦꯡꯅ ꯆꯨꯝꯃ ꯖꯥꯠꯂꯣ?
1: ꯑꯩꯅꯅꯦ ꯊꯕꯛ ꯆꯠꯄꯗ ꯃꯅꯤꯇꯣꯟꯗꯨ ꯂꯝꯕꯤ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ꯄ꯭ꯔꯞ ꯂꯥꯛꯑꯦꯕ. ꯍꯣꯕꯦ ꯍꯣꯕꯦ ꯂꯥꯛꯄꯗꯨꯗ ꯀꯩꯗꯧꯔꯝꯖꯥꯠꯅꯣ ꯅꯪꯗꯤ? ꯀꯔꯥꯏꯗꯅꯣ ꯅꯪ ꯒꯥꯔꯤꯗꯨ ꯊꯣꯛ ꯈꯥꯝꯕ? ꯑꯗ ꯄꯨꯔꯛ ꯏ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ꯌꯥꯝ ꯍꯔꯥꯎꯅ ꯏꯕꯨꯡꯉꯣꯗꯨ ꯑꯥꯗ ꯊꯕꯛ ꯑꯆꯧꯕ ꯐꯪꯉꯦꯅ ꯐꯣꯟ ꯇꯧꯔꯛꯏ, 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ꯆꯠꯄꯤꯔꯨꯁꯣ, ꯄꯥꯎ ꯍꯥꯏꯕꯤꯔꯨꯁꯣ ꯅ ꯂꯥꯛꯏꯅꯦꯅ ꯍꯦ ꯍꯥꯏꯔꯦ. ꯑꯗ ꯑꯩꯅ ꯀꯩ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ꯄꯩꯁꯥ ꯊꯥꯔꯛꯑꯣ ꯍꯥꯏꯕ꯭ꯔ ꯀꯥꯏꯅ ꯈꯜꯂꯨꯔꯕꯅꯦꯕ. ꯑꯗꯣ ꯃꯅꯤꯇꯣꯟꯅ ꯏꯕꯨꯡꯉꯣꯗꯨ ꯊꯕꯛ ꯑꯃ ꯐꯪꯉꯦꯅ ꯍꯥꯏꯔꯛꯄꯗꯨꯗꯗꯤ ꯉꯁꯤ ꯍꯥꯏꯗꯣ ꯑꯩ ꯃꯀꯣꯛ ꯑꯣꯏꯔꯦꯅ ꯍꯥꯏꯔꯦ, ꯀꯌꯥ ꯅꯨꯡꯉꯥꯏꯔꯦꯁꯦ.
0: ꯑꯩꯗꯤ ꯍꯔꯥꯎꯕꯅ ꯂꯣꯏꯔꯦꯗ. ꯑꯗꯣ ꯃꯥꯅ ꯃꯃꯥꯡ ꯊꯥꯗ ꯌꯥꯎꯈꯤ ꯍꯥꯏꯕ ꯏꯟꯇꯔꯚ꯭ꯌꯨꯗꯣ ꯑꯗꯨ ꯑꯣꯏꯔꯝꯕ ꯇꯥꯔꯦ.
1: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 ꯑꯃꯒꯤ ꯃꯃꯤꯡ ꯍꯥꯏꯔꯛꯄꯅꯤꯅꯦ, ꯀꯔꯤꯅꯣ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ꯗ ꯃꯣꯏꯕꯨ ꯀꯥꯎꯔꯦꯅꯦ. ꯑꯗꯨꯒꯤ ꯃꯦꯅꯦꯖꯔ ꯑꯣꯏꯔꯦꯅꯦ ꯑꯩ, ꯑꯗꯨ ꯑꯗ ꯈꯪꯗꯦ, ꯂꯨꯄꯥ 1,000,000 ꯍꯧꯗꯣꯔꯤꯝꯅꯦ.
0: ꯏꯃꯥ ꯏꯄꯦꯃꯥ.

0: ꯇꯥꯃꯣꯕꯨ ꯀꯗꯥꯏ ꯌꯧꯕꯤꯔꯛꯂꯒꯦ? ꯑꯩꯗꯤ ꯉꯥꯏꯕ ꯀꯨꯏꯔꯦꯀꯣ.
1: ꯍꯜꯂꯣ, ꯃꯌꯦꯛ ꯁꯦꯡꯗꯦ ꯍꯦꯗꯂꯥꯏꯟꯁꯦ ꯌꯧꯔꯛꯀꯗꯧꯔꯦ, ꯑꯩ ꯌꯧꯔꯛꯀꯗꯧꯔꯦ. ꯂꯝꯕꯤꯗ ꯃꯤ ꯆꯤꯟꯕꯒꯤ ꯒꯥꯔꯤ ꯊꯧꯕ ꯌꯥꯗꯗꯅꯕ ꯈꯔ ꯊꯦꯡꯗꯣꯛꯈ꯭ꯔꯦ. ꯃꯤꯅꯤꯠ ꯑꯃꯇ ꯉꯥꯏꯔꯝꯃꯣ, ꯃꯤꯅꯤꯠ ꯑꯃꯇ ꯉꯥꯏꯔꯝꯃꯣ.
0: ꯃꯤꯒꯤ ꯃꯃꯥꯡꯗꯅꯦ ꯀꯨꯏꯅ ꯂꯦꯞꯄ ꯑꯩ ꯌꯥꯝ ꯏꯀꯥꯏꯖꯩꯀꯣ. ꯈꯔ ꯊꯨꯕꯤꯔꯛꯎꯀꯣ.
1: ꯌꯧꯔꯛꯑꯦ ꯌꯧꯔꯛꯑꯦ, ꯃꯤ ꯌꯧꯔꯛꯑꯦꯕ. ꯐꯤ ꯀꯔꯤ ꯃꯆꯨ ꯁꯦꯠꯂꯛꯏ ꯍꯥꯏꯕꯅꯣ? ꯍꯥ,
0: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ꯐꯅꯦꯛꯅꯦ ꯎꯔꯦꯡ ꯃꯆꯨ, ꯐꯨꯔꯤꯠꯅ ꯂꯩ ꯃꯆꯨꯗ, ꯂꯩ ꯃꯆꯨꯒꯤ ꯐꯤ ꯑꯃ ꯌꯥꯟꯖꯔꯛꯏ.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ꯠ ꯃꯄꯥꯗꯒꯤ ꯈꯔ ꯁꯨꯝ ꯊꯧꯗꯕꯤꯔꯛꯑꯣ, ꯑꯩ ꯂꯝꯕꯤ ꯃꯄꯥꯟꯗ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ꯠꯆꯔꯝꯒꯦ.
1: ꯍꯣ ꯍꯣ, ꯑꯗꯨꯗꯤ ꯌꯧꯗꯣꯔꯦ ꯀꯩꯗꯣꯔꯦ, ꯌꯥꯝ ꯌꯧꯔꯒꯨꯝꯕꯅꯦ. ꯊꯝꯃꯒꯦ ꯊꯝꯃꯒꯦ.
0: ꯑꯣꯏꯃꯥ ꯌꯧꯔꯛꯏ ꯏꯃꯤ,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ꯁꯤꯗꯤ, ꯀꯂꯥꯛ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ꯏ ꯏꯃꯤ. ꯑꯁ, ꯍꯣꯔꯦꯟ ꯒꯥꯔꯤꯒ ꯈꯥꯝꯂꯝꯗꯅ ꯁꯨꯝ ꯑꯩꯕꯨ ꯄꯨꯈ꯭ꯔꯗꯤ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ꯁꯤꯕꯣ. ꯑꯁ, ꯑꯩꯗꯤ ꯏꯃꯥꯟꯅꯕꯤ ꯀꯅꯥꯁꯨ ꯌꯥꯎꯔꯛꯇꯦ ꯏꯃꯤ. ꯑꯁ
1: ꯑꯁꯤꯗ ꯆꯠꯂꯦ, ꯑꯁ ꯐꯖꯩꯌꯦ. ꯑꯁ, ꯑꯁꯤꯗꯤ ꯃꯁꯝꯒꯁꯤ ꯕꯣꯏ ꯀꯇꯤꯡꯒ ꯀꯛꯑꯗꯅ ꯂꯤꯡꯖꯨꯡꯒꯁꯤꯅ ꯁꯪꯇꯛ ꯉꯥꯎꯔꯤꯍꯦ. ꯑꯩꯅ ꯈꯣꯟꯖꯦꯟ ꯊꯣꯠꯅꯧꯋꯤ, ꯃꯤꯡꯒ ꯁꯛꯀ ꯁꯥꯟꯅꯅ ꯐꯖꯔꯝꯒꯅꯤꯅ ꯈꯟꯕꯗꯨꯅꯤꯅꯦ. ꯑꯁ ꯐꯖꯩꯅꯦ.
0: ꯑꯁ ꯏꯃꯥ ꯌꯧꯔꯛꯏ ꯏꯃꯤ. ꯑꯁ, ꯑꯍꯥꯟꯕ ꯇꯧꯔꯤꯔ ꯀꯔꯤꯅꯣ, ꯑꯩꯁꯦ ꯑꯣꯟꯊꯣꯛ ꯏꯀꯥꯏꯖꯈ꯭ꯔꯦ.
1: ꯍꯥꯏ, 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ꯃꯤ ꯎꯒꯤꯅꯤ ꯁꯠ ꯀꯥꯈꯠꯂꯛꯑꯣꯕ. ꯁꯣꯝꯗ ꯂꯥꯛꯑꯣ, ꯁꯣꯝ ꯃꯃꯥꯡꯗ ꯃꯃꯥꯡꯗ ꯀꯩꯗꯧꯕꯩꯅꯣ ꯃꯅꯤꯡ ꯇꯣꯡꯗꯣꯔꯤꯕꯣ, ꯅꯣꯡ ꯀꯥꯈꯠꯂꯛꯑꯣꯕꯁꯤꯗ.
0: ꯏꯇꯥꯃꯣ
1: ꯌꯥꯔꯕ, ꯊꯧꯔꯒꯦ.

0: ꯍꯦ ꯏꯕꯨꯡꯉꯣ, ꯃꯥ ꯂꯥꯏꯌꯦꯡꯕꯗ ꯈꯔ ꯁꯤꯖꯤꯟꯅꯒꯦ ꯇꯧꯕꯅꯤ.
1: ꯏꯇꯩꯃ ꯇꯥꯃꯣꯕꯣ,
0: ꯍꯣꯏ ꯏꯇꯩꯃ ꯑꯃꯨꯛ ꯆꯠꯂꯒꯦꯀꯣ.
1: ꯍꯣꯏ ꯏꯇꯩꯃ, ꯑꯗꯣ ꯅꯅꯥꯎꯗꯤ ꯑꯃꯨꯛ ꯂꯩꯖꯍꯧꯔꯒꯦꯀꯣ.
0: ꯍꯣꯏ ꯍꯣꯏ, ꯂꯩꯍꯧꯔꯣ ꯂꯩꯍꯧꯔꯣ. ꯃꯣꯏ ꯇꯥꯃꯣꯁꯤ ꯉꯁꯤꯗꯤ ꯉꯟꯅ ꯍꯟꯕꯤꯔꯛꯏꯅ? ꯑꯁꯨꯝ ꯍꯥꯏꯅ ꯉꯟꯅ ꯉꯟꯅ ꯍꯟꯕꯤꯔꯛꯂꯕꯗꯤ ꯐꯔꯣꯏꯗ꯭ꯔꯁꯦ? ꯂꯦꯡꯈꯠꯄꯤꯔꯛꯑꯣ.
2: ꯀꯔꯤ ꯀꯩꯅꯣ ꯉꯁꯤꯁꯤꯕꯣ? ꯅꯍꯥꯟꯈꯩꯒ ꯏꯃꯥꯟ ꯃꯥꯟꯅꯗꯦꯗ. ꯈꯣꯟꯖꯦꯟꯒ ꯑꯁꯤ ꯅꯧꯊꯔꯗꯅ ꯊꯣꯠꯅ ꯅꯧꯅ ꯕꯦꯕꯥꯔꯒ ꯇꯧꯔꯛꯑꯗꯅ ꯀꯨꯏꯔꯦꯗ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ꯎꯈꯤꯗꯕ.
0: ꯀꯩ ꯇꯧꯕꯤꯔꯒꯦ? ꯏꯉꯛ ꯉꯛꯅ ꯌꯦꯡꯗꯨꯅ ꯁꯨꯝ ꯂꯩꯔꯤꯁꯤꯕꯣ? ꯁꯤ ꯀꯥꯈꯠꯄꯤꯔꯛꯑꯣꯁꯦ, ꯐꯤꯔꯣꯜ ꯍꯣꯡꯗꯣꯛꯅꯕ ꯈꯨꯗꯩ ꯁꯣꯝꯗ ꯂꯩꯖꯔꯤ.
2: ꯀꯩꯅꯣ ꯏꯕꯨ, ꯉꯁꯤ ꯌꯨꯝ ꯑꯣꯟꯅꯔꯕ ꯖꯥꯠꯂꯅꯤ?
0: ꯑꯣꯟꯅꯗꯤꯌꯦ, ꯌꯨꯝꯁꯦ ꯃꯣꯏ ꯇꯥꯃꯣꯒꯤ ꯌꯨꯝꯅꯤ. ꯁꯤꯁꯦ ꯂꯦꯡꯈꯠꯄꯤꯔꯛꯑꯣꯁꯦ. ꯍꯩꯃꯥ, ꯀꯩ ꯇꯧꯔꯒꯦ? ꯄꯤꯒ ꯏꯔꯥ ꯆꯦꯜꯂꯤꯁꯤꯕꯨ ꯀꯩ ꯇꯧꯔꯒꯦꯕ?
2: ꯆꯠꯀꯦ ꯉꯁꯤꯁꯤꯕꯨ ꯑꯩꯕꯨ.
0: ꯉꯁꯤꯁꯦ ꯏꯃꯣꯏꯅꯨ ꯏꯃꯥꯒꯤ ꯏꯔꯥ ꯊꯧꯅꯤꯖꯕ ꯅꯨꯃꯤꯠꯅꯤ. ꯈꯔ ꯉꯟꯅ ꯍꯟꯕꯤꯔꯛꯄ ꯌꯥꯝ ꯐꯔꯦ.
2: ꯉꯁꯤꯁꯤ ꯏꯃꯣꯏꯅꯨ ꯏꯃꯥꯒꯤ ꯏꯔꯥ ꯊꯧꯅꯤꯕ ꯑꯣꯏꯔꯦꯀꯣ? ꯅꯪꯗꯤ ꯀꯔꯤ ꯀꯔꯤ ꯂꯥꯡꯉꯕ?
0: ꯐꯨꯡꯒꯥ ꯂꯥꯏꯔꯨ ꯁꯦꯝꯗꯨꯅ ꯊꯣꯡꯗꯤ ꯊꯥꯛꯂꯤꯕ ꯃꯊꯦꯜ ꯂꯨꯀꯣꯏꯁꯤꯡꯁꯦ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ꯗꯁꯨ ꯀꯠꯇꯨꯅ ꯂꯣꯏꯖꯔꯦ. ꯑꯗꯒꯤ ꯁꯦ ꯅꯍꯥꯟ ꯃꯈꯩꯗꯤ ꯃꯣꯏ ꯇꯥꯃꯣꯁꯨ ꯊꯦꯡꯅ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ꯄꯗꯨꯗ ꯉꯁꯤꯁꯨ ꯃꯍꯧꯁꯥꯒꯨꯝ ꯊꯦꯡꯅ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ꯀꯗꯕꯣꯏꯅꯤꯡꯗꯨꯅ ꯂꯥꯏ ꯇꯤꯟꯒꯤ ꯊꯕꯛꯇꯤ ꯉꯁꯥꯏꯅ ꯂꯣꯏꯁꯤꯟꯈ꯭ꯔꯦ.
2: ꯐꯔꯦ, ꯀꯩꯗꯧꯔꯒꯦꯅꯦ?
0: ꯆꯥ ꯏꯁꯤꯡ ꯆꯥꯊꯣꯛꯅꯕ ꯐꯤꯔꯣꯜ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ꯗꯣꯛꯁꯤꯁꯦ.
2: ꯌꯥꯔꯦ ꯌꯥꯔꯦ, ꯐꯔꯦ ꯐꯔꯦ, ꯀꯥꯏꯔꯣ ꯍꯣꯡꯗꯣꯛꯁꯤ.
0: ꯉꯁꯤꯁꯤꯕꯨ ꯀꯩ ꯇꯧꯔꯒꯦ ꯃꯣꯏ ꯇꯥꯃꯣ? ꯄꯨꯛꯅꯤꯡ ꯑꯁꯨꯛ ꯌꯥꯝꯅ ꯅꯧꯊꯔꯛꯂꯤꯁꯤꯕꯨ ꯉꯁꯤꯁꯤꯕꯨ ꯎꯅꯕꯤꯔꯛꯇ꯭ꯔꯕꯣ?
2: ꯁꯀꯦ,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ꯉꯁꯤ ꯅꯪꯅ ꯑꯩꯒꯤ ꯈꯨꯖꯦꯡꯒ ꯄꯥꯏꯗꯅ ꯐꯨꯔꯤꯠ ꯀꯨꯗꯥꯡꯒ ꯃꯊꯪ ꯃꯊꯪ ꯂꯧꯊꯣꯛꯄꯤꯔꯛꯄꯁꯦ. ꯅꯤꯡꯁꯤꯡꯂꯛꯇꯕꯗ ꯅꯪꯕꯨ ꯏꯕꯥꯅꯤ ꯂꯨꯍꯣꯡꯕ ꯀꯨꯏꯗ꯭ꯔꯤꯉꯩ ꯑꯩꯅ ꯍꯜꯂꯛꯄ ꯈꯨꯗꯤꯡꯒꯤ ꯅꯪꯅ ꯑꯩꯒꯤ ꯐꯨꯔꯤꯠ ꯀꯨꯗꯥꯝ ꯍꯦꯛ ꯍꯦꯛ ꯂꯧꯊꯣꯛꯄꯤꯕꯗꯣ ꯅꯨꯡꯁꯤꯔꯛꯇ꯭ꯔꯥ?
0: ꯇꯥꯃꯣ, ꯑꯩꯁꯨ ꯅꯤꯡꯁꯤꯡꯂꯤ ꯃꯇꯝꯗꯣ ꯀꯌꯥꯗ ꯅꯨꯡꯁꯤꯔꯦ. ꯑꯁꯨꯝꯅ ꯏꯪꯅ ꯆꯤꯛꯅ ꯄꯥꯟꯃꯤꯟꯅꯕ ꯌꯨꯝꯕꯥꯟꯁꯤꯕꯨ ꯃꯣꯏ ꯇꯥꯃꯣꯅ ꯄꯥꯝꯕꯤꯗ꯭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ꯀꯔꯤꯒꯤ ꯀꯞꯂꯤꯕꯅꯣ? ꯁꯤ ꯄꯤꯅ ꯈꯖꯥꯏꯁꯦ ꯄꯨꯝꯁꯣꯠ ꯆꯣꯠꯂꯦ, ꯑꯃꯨꯛꯇ ꯇꯩꯊꯣꯛꯆꯒꯦꯁꯦ. ꯉꯁꯤꯁꯦ ꯏꯃꯣꯏꯅꯨ ꯏꯃꯥꯒꯤ ꯏꯔꯥ ꯊꯧꯅꯤꯖꯕ ꯅꯨꯃꯤꯠꯅꯤ. ꯅꯨꯃꯤꯠꯁꯤꯗ ꯏꯃꯨꯡꯒꯤ ꯌꯨꯝꯕꯨꯔꯦꯝꯕ ꯌꯨꯝꯕꯨꯔꯦꯝꯕꯤ ꯑꯅꯤꯒꯤ ꯃꯤꯠꯂꯨꯗꯒꯤ ꯄꯤ ꯁꯤꯟꯊꯅꯕ ꯏꯃꯨꯡ ꯃꯨꯠꯂꯦ, ꯅꯨꯡꯉꯥꯏꯕ ꯉꯝꯗꯦ ꯍꯥꯏꯅ ꯇꯧꯕꯤꯔꯣꯁꯦ. ꯁꯤ ꯆꯥꯛꯁꯦ ꯆꯥꯊꯣꯛꯅꯕ ꯇꯧꯔꯁꯤ.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ꯔꯁꯤ. ꯃꯩꯁꯤꯗ ꯂꯥꯛꯑꯗꯤ ꯈꯔꯁꯨ ꯐꯒꯗꯕ. ꯂꯥꯏꯒꯤ ꯅꯨꯃꯤꯠꯁꯤꯗ
0: ꯉꯁꯤꯗꯤ ꯃꯩ ꯃꯨꯠꯄ ꯅꯨꯃꯤꯠꯅꯤꯅ ꯂꯥꯛꯀꯗꯕꯁꯨ ꯋꯥꯠꯂꯝꯈꯤꯅꯤ. ꯀꯦꯟꯗꯜꯁꯤ ꯊꯥꯜꯂꯒ ꯃꯝꯂꯤ ꯃꯝꯂꯤ ꯇꯧꯔꯕꯁꯨ ꯍꯔꯥꯎ ꯍꯔꯥꯎ ꯅꯣꯛꯅ ꯅꯣꯛꯅ ꯄꯥꯡꯅ ꯄꯥꯡꯅꯕ ꯆꯥꯃꯤꯟꯅꯔꯁꯤ.
2: ꯑꯩꯈꯣꯏꯗꯤ ꯃꯩ ꯃꯨꯠꯄ ꯅꯨꯃꯤꯠ ꯂꯥꯛꯄ ꯅꯨꯃꯤꯠ ꯑꯩꯅ ꯑꯗꯨꯝ ꯂꯩꯔ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ꯁꯤꯁꯨ ꯀꯔꯤꯃ ꯍꯥꯏꯔꯨꯔꯣꯏꯗꯧꯕ. ꯀꯗꯥꯏ ꯀꯦꯟꯗꯜꯗꯨ ꯁꯣꯝꯗ ꯄꯤꯔꯛꯑꯣ.
0: ꯁꯤꯅꯅꯦ ꯃꯣꯏ ꯇꯥꯃꯣꯒꯤ ꯁꯣꯝꯗ ꯂꯩꯖꯔꯦ.
2: ꯌꯥꯔꯦ ꯌꯥꯔꯦ,
0: ꯁꯤꯗꯩꯗ ꯐꯝꯊꯕꯤꯔꯣ.
2: ꯌꯥꯔꯦ. ꯅꯪꯒꯤꯁꯤꯕꯨ ꯃꯊꯦꯜꯁꯤ ꯌꯥꯝꯃꯤꯅꯦꯍꯦ. ꯀꯩ ꯀꯩ ꯃꯊꯦꯜꯅꯣꯅꯦ? ꯅꯪꯕꯨ ꯀꯩꯊꯦꯜ ꯆꯠꯂꯨꯕ꯭ꯔꯣ?
0: ꯉꯁꯥꯏ ꯉꯥꯏꯍꯥꯛ ꯆꯠꯆꯔꯨꯕꯅꯤ, ꯕꯣꯏꯅꯥꯎꯗꯒꯤ ꯂꯩꯖꯔꯛꯄꯅꯤ.
2: ꯀꯩ ꯍꯩꯃꯥ, ꯃꯥꯕꯨ ꯉꯥ ꯆꯥꯛ ꯃꯅꯥ ꯃꯁꯤꯡꯒꯁꯨ ꯌꯣꯜꯂꯕ꯭ꯔꯅꯦ ꯍꯥꯏꯔꯤꯁꯤꯕꯣ? ꯃꯣꯕꯥꯏꯜꯒꯤ ꯗꯨꯀꯥꯟꯅꯦꯗ ꯅꯤ ꯃꯥꯏꯗꯨꯗꯤ.
0: ꯈꯪꯗꯦꯗ, ꯃꯅꯥꯛꯇ ꯂꯩꯔꯝꯃꯦ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ꯛꯂꯕꯅꯤ.
2: ꯐꯔꯦ ꯐꯔꯦ, ꯑꯁꯤꯁꯨ ꯃꯪꯒ꯭ꯔꯦ. ꯑꯩ ꯎꯀꯥꯕꯤ ꯑꯇꯥꯎ ꯌꯥꯎꯔꯤꯗꯅ, ꯎꯀꯥꯕꯤ ꯑꯇꯥꯎꯕꯁꯤ ꯍꯥꯟꯅ ꯍꯦꯛꯇ ꯆꯤꯛꯑꯒꯦ. ꯏꯃꯥꯏ ꯄꯤꯕ ꯅꯪꯒꯤ ꯎꯀꯥꯕꯤꯁꯤ ꯑꯩ ꯆꯥꯎꯋꯤꯅꯦ. ꯀꯩꯅꯣꯅꯦ ꯎꯀꯥꯕꯤꯁꯤꯕꯨ ꯀꯩ ꯇꯥꯎꯕ ꯍꯦꯟꯃꯜꯂꯕ ꯀꯩꯅꯣ? ꯀꯟꯁꯨ ꯀꯟꯈ꯭ꯔꯦꯗ, ꯆꯤꯛꯄ ꯉꯝꯗꯦꯅꯦ.
0: ꯑꯇꯩ ꯑꯇꯩ ꯊꯣꯡꯅꯤꯡꯉꯤꯗ ꯇꯥꯎꯕ ꯈꯔ ꯍꯦꯟꯖꯤꯟꯈ꯭ꯔ ꯃꯥꯜꯂꯦ. ꯀ꯭ꯋꯥ ꯃꯔꯨ ꯆꯤꯛꯄ ꯉꯝꯂꯤꯕꯅꯤꯅ ꯈꯔ ꯀꯟꯅ ꯆꯤꯛꯄꯤꯔꯣ. ꯍꯦꯟꯁꯦꯠ ꯎꯀꯥꯕꯤꯅꯤ.
2: ꯀꯔꯤꯅꯣꯅꯦ ꯁꯤꯕꯨ, ꯋꯥꯏꯈꯨꯔꯅꯤ ꯁꯤꯕꯨ. ꯀꯔꯤ ꯎꯀꯥꯕꯤꯅꯣꯅꯦ ꯍꯦꯟꯁꯦꯠ ꯎꯀꯥꯕꯤ ꯍꯥꯏꯔꯤꯁꯤꯕꯨ? ꯃꯄꯥꯟ ꯂꯝꯒꯤꯔꯅꯦ?
0: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ꯊꯨꯡꯂꯕ ꯖꯄꯥꯟꯒꯤ ꯍꯦꯟꯁꯦꯠ ꯎꯀꯥꯕꯤꯅꯤ.
2: ꯍꯥ, ꯑꯣ,
0: ꯃꯁꯥꯒꯤ ꯈꯔꯁꯨ ꯀꯟꯕ ꯃꯥꯜꯂꯦ. ꯃꯀꯨꯒ ꯊꯥꯡꯅ ꯈꯣꯠꯄ ꯉꯝꯗꯦꯗ, ꯊꯣꯡꯅ ꯀꯟꯈ꯭ꯔꯦ. ꯀꯦꯖꯤꯗ 1,050 ꯄꯤꯔꯛꯏ, ꯑꯣꯟꯊꯣꯛꯅ ꯇꯥꯡꯈ꯭ꯔꯦ. ꯇꯥꯡꯂꯕꯁꯨ ꯇꯥꯡꯅ

ꯍꯧꯖꯤꯛꯇ ꯚꯤ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ꯑꯩ ꯍꯟꯈ꯭ꯔꯒꯦ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ꯃꯥ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ꯀꯨꯃꯥꯔꯒꯤ ꯅꯨꯄꯤ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ꯏꯅꯕꯇꯤ ꯗꯦꯕꯤ, ꯁꯟꯙ꯭ꯌꯥ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ꯔꯣꯝ ꯁꯁꯤꯀꯂꯥ ꯗꯦꯕꯤ, ꯕꯣꯏꯅꯥ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ꯍꯦꯝ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ꯏꯕ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ꯋꯥꯔꯤ ꯂꯣꯏꯗ꯭ꯔꯤ ꯐꯤꯂꯝ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ꯁ ꯀꯦ ꯃꯉꯥꯡ ꯗꯤꯕ꯭ꯌꯥ ꯍꯧꯕꯝ ꯑꯃꯗꯤ ꯂꯣꯏꯖꯤꯡꯈꯣꯝ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ꯔꯤ꯫

0: ꯊ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ꯃꯁꯨꯡ ꯐꯥꯔꯃꯔꯁ ꯁꯤꯠ ꯃꯈꯜꯁꯤꯡꯗ ꯑꯊꯤꯡꯕ ꯑꯃꯠꯇ ꯂꯩꯇ꯭ꯔꯦ ꯋꯥꯐꯝ ꯑꯁꯤ ꯑꯅꯧꯕ ꯁꯤꯠ ꯑꯦ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ꯐꯥꯔꯃꯔ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ꯁ꯭ꯔꯤ ꯆꯧꯍꯥꯟ ꯍꯥꯏ ꯍꯧꯖꯤꯛ ꯆꯠꯅꯔꯤꯕ ꯁꯤꯠ ꯑꯦꯛ ꯑꯁꯤ 1996 1994ꯗ ꯆꯠꯅꯕ ꯍꯧꯈꯤ ꯁꯥ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ꯀ꯭ꯋꯥꯂꯤꯇꯤ ꯂꯩꯇꯕ ꯃꯍꯩ ꯃꯔꯣꯡ ꯀꯌꯥ ꯂꯦꯞꯇꯅ ꯊꯣꯛ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ꯆꯩꯊꯦꯡꯁꯤꯡ ꯑꯁꯤ ꯊꯦꯡ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ꯟꯅ ꯂꯩꯔꯤꯕ ꯁꯤꯠ ꯑꯦꯛ ꯑꯁꯤ ꯃꯇꯤꯛ ꯆꯥꯗ꯭ꯔꯦ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ꯅꯧꯕ ꯁꯤꯠ ꯑꯦꯛ ꯑꯁꯤꯒꯤ ꯃꯈꯥꯗ ꯂꯧꯃꯤꯁꯤꯡ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ꯃꯁꯨꯡ ꯐꯥꯔꯃꯔ ꯁꯤꯠ ꯃꯈꯜꯁꯤꯡ ꯌꯣꯟꯊꯣꯛ ꯌꯣꯟꯁꯤꯟ ꯇꯧꯕꯒꯤ ꯑꯌꯥꯕ ꯄꯤꯔꯤ ꯑꯦꯛ ꯑꯁꯤꯒꯤ ꯃꯈꯥꯗ ꯔꯥꯏꯖ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ꯠ ꯁꯦꯀ꯭ꯌꯨꯔꯤꯇꯤ ꯐꯟ ꯑꯃꯃꯝꯁꯨ ꯍꯧꯗꯣꯛꯀꯅꯤ ꯕꯤꯍꯥ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ꯜꯁꯤꯡꯒꯤ ꯏꯃꯥꯏ ꯍꯟꯊꯔꯕꯁꯨ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ꯂꯨꯅ ꯂꯩ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14 ꯂꯩꯕ ꯃꯤꯑꯣꯏ 1,24,000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ꯅ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ꯒꯪꯒꯥ ꯄꯨꯟꯄꯨꯟ ꯁꯣꯟ ꯀꯣꯁꯤ ꯌꯥꯎ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ꯆꯦꯜꯂꯤꯕ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ꯜꯁꯤꯡꯒꯤ ꯏꯃꯥꯏ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ꯟꯊꯔꯛꯂꯤ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ꯇꯨꯔꯦꯜ ꯑꯌꯥꯝ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ꯊꯥꯛꯇ ꯆꯦꯜ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ꯕ ꯑꯀꯨꯠꯄ ꯃꯐꯝꯁꯤꯡ ꯂꯦꯞꯄ ꯂꯩꯇ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ꯜꯂꯛꯂꯤ ꯀꯝꯃꯨꯅꯤꯇꯤ ꯀꯤꯆꯟ 994 ꯑꯃꯁꯨꯡ ꯔꯤꯂꯤꯐ ꯀꯦꯝ 15 ꯍꯥꯡꯗꯣꯛꯇꯨꯅ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ꯑꯋꯥꯕ ꯅꯪꯍꯜꯂꯕ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ꯔꯛ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ꯀꯣꯏꯂꯤ ꯀꯨꯇꯥꯈꯨꯜꯗ ꯃꯤꯑꯣꯏ 5 ꯏꯁꯤꯡꯅ ꯆꯦꯟꯊꯈ꯭ꯔꯦ ꯍꯥꯏꯔꯤ ꯚꯥꯔꯠ ꯅꯨꯄꯤꯒꯤ ꯑꯦꯁꯤꯌꯥ ꯀꯞ 2026ꯀꯤ ꯐꯥꯏꯅꯦꯜ ꯆꯪꯂꯦ ꯉꯔꯥꯡ ꯗꯨꯕꯥꯏ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ꯇ ꯚꯥꯔꯠꯅ ꯕꯪꯒ꯭ꯂꯥꯗꯦꯁꯄꯨ ꯔꯟ 90ꯗ ꯊꯣꯏꯈꯤ ꯚꯥꯔꯠꯅ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ꯕꯗ ꯑꯄꯤꯕ ꯑꯣꯚꯔ 10ꯗ ꯋꯤꯀꯦꯠ 6 ꯇꯨꯔꯒ ꯔꯟ 129 ꯂꯧ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ꯕꯪꯒ꯭ꯂꯥꯗꯦꯁꯅ ꯑꯣꯚꯔ 10ꯗ ꯋꯤꯀꯦꯠ 7 ꯇꯨꯔꯒ ꯔꯟ 129 ꯂꯧꯈꯤ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ꯄꯥꯀꯤꯁꯇꯥꯟꯒ ꯁ꯭ꯔꯤꯂꯪꯀꯥꯒ ꯗꯨꯕꯥꯏꯗ ꯁꯥꯟꯅꯒꯅꯤ ꯃꯦꯁ ꯑꯁꯤ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00ꯗꯒꯤ ꯍꯧꯒꯅꯤ ꯐꯥꯏꯅꯦꯜ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ꯁꯥꯟꯅꯒ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19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ꯡ ꯐꯥꯅ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ꯒ ꯉꯁꯤ ꯅꯨꯡꯊꯤꯜ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ꯆꯍꯤ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ꯀ꯭ꯋꯥꯇꯔ ꯐꯥꯎꯕ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ꯀꯣꯅꯣꯃꯤ 7.89%ꯒꯤ ꯆꯥꯡꯗ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ꯕꯒ IMF ꯚꯥꯔꯠꯄꯨ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ꯏꯟꯖꯤꯟ ꯑꯃꯅꯤ ꯍꯥꯏꯅ ꯁꯤꯡꯊꯥꯈ꯭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ꯅꯨꯄꯤꯒꯤ ꯑꯦꯁꯤꯌꯥ ꯀꯞ 2026ꯀꯤ ꯐꯥꯏꯅꯦꯜ ꯆꯪꯂꯦ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ꯑꯃꯒꯤ ꯄꯥꯎ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NCERT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 ꯎꯃꯪ

ꯁꯩ ꯁꯛꯄꯤ 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ꯍꯨꯗꯨꯅ ꯄꯣꯛꯈ꯭ꯔꯦ ꯊꯃꯣꯏꯁꯤ ꯅꯪꯅ ꯍꯥꯏꯅ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 ꯗꯦ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ꯒꯨꯔꯨꯃꯌꯨꯝ ꯁꯅꯥꯃꯆꯥ,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ꯑꯃ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ꯁꯤ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0: 正論的世論代表阿加斯班的引发后续老比的是最美的讨论。
1: 주딩해기이베아카스바니인파겐하이메나주헤도웨레하지그루겟하지게장나젠가이스루이톤가망리아메네주왕가이구레나마이구타리암게아누이넨킹삼가이라헬레베림바이베자이베로옥이베레뿡왕가이다이젤라무이들레라이랑베게아누이넨킹삼가이라Azang Lazar Daime ne Teugaibe Hale Rimba ne Acheurang Lei I Gum Beze Luchu Gaibe Daikau Hang Ibe Lalo Hale Rimba Ibe Haimenang King Samgaira

ꯃꯆꯥꯏ ꯕꯦꯝꯃ ꯁꯪꯂꯣꯡ ꯃꯊꯦꯟ ꯁꯦꯝꯖꯤꯜꯂꯨ ꯍꯥꯏꯕꯗꯣ ꯕꯦꯝꯃꯅꯗꯤ ꯍꯧꯖꯤꯛꯇ ꯇꯥꯛꯄꯤꯔꯛꯏ ꯉꯁꯥꯏꯗꯒꯤ ꯍꯌꯦꯡꯒꯤ ꯊꯣꯡꯅꯕꯁꯨ ꯉꯁꯤꯒꯤꯁꯨ ꯊꯤꯖꯤꯟꯖꯔꯝꯃꯕꯅꯤ ꯑꯗꯨꯗꯤ ꯁꯦꯝꯃꯣꯗꯅ ꯑꯗꯨꯗꯤ ꯐꯔꯦ ꯐꯔꯦ ꯑꯩ ꯇꯔꯥ ꯁꯪꯂꯣꯡ ꯃꯊꯦꯟ ꯂꯥꯡꯂꯒꯦ ꯆꯥꯛ ꯍꯦꯛ ꯇꯣꯛꯄꯒ ꯉꯟꯇꯥ ꯄꯣꯊꯥꯁꯤꯀꯣ ꯍꯥꯏꯗꯅ ꯃꯕꯥꯅꯤꯁꯦ ꯉꯟꯇꯥꯅ ꯄꯣꯊꯥꯔꯦ ꯕꯦꯝꯃ ꯀꯥ ꯃꯅꯨꯡ ꯑꯁꯤꯗ ꯊꯣꯏꯕꯤꯗꯤ ꯑꯃꯨꯛ ꯐꯝꯃꯤ ꯑꯃꯨꯛ ꯍꯤꯞꯊꯩ ꯑꯃꯨꯛ ꯊꯣꯡꯅꯥꯎ ꯍꯥꯡꯇꯣꯛꯏ

ꯁꯅꯥꯏꯕꯦꯝꯃ, ꯑꯩꯗꯤ ꯍꯧꯒꯠꯆꯔꯕꯗꯣ ꯐꯔꯦ, ꯑꯗꯨꯗꯤ ꯇꯔꯥ ꯁꯪꯅꯨ ꯃꯊꯦꯟ ꯂꯣꯏꯁꯤꯜꯂꯣ, ꯂꯥꯡ ꯑꯁꯤ ꯂꯣꯏꯁꯜꯂꯦ꯫ ꯃꯖꯥꯏꯕꯦꯝꯃ ꯃꯖꯥꯏꯕꯦꯝꯃ, ꯑꯥ ꯆꯤꯡꯍꯤ ꯁꯝꯕꯥꯜ ꯂꯥꯡꯕꯤꯔꯨꯔꯣ, ꯎꯇꯤꯅ ꯁꯪꯈꯣꯡ ꯁꯤꯡꯕꯤꯔꯨꯔꯣ꯫ ꯍꯣ ꯁꯦꯅꯨ, ꯑꯩꯕꯨꯗꯤ ꯂꯣꯏꯁꯜꯂꯨꯔꯒꯦ, ꯅꯪ ꯐꯤ ꯃꯌꯥꯝꯗꯣ ꯄꯨꯊꯣꯔꯛꯑꯣ꯫ ꯍꯣ ꯑꯩꯈꯣꯏ ꯁꯦꯠ ꯆꯥꯔꯒꯅꯦ ꯉꯥꯏꯔꯒ ꯂꯩꯔꯨꯔꯁꯤ, ꯏꯇꯥ ꯂꯥꯏꯔꯕ ꯑꯩꯈꯣꯏꯁꯨ ꯉꯟꯇꯥ ꯂꯥꯛꯑꯣ ꯍꯥꯏꯔꯝꯃꯕꯅꯤ, ꯂꯥꯛꯑꯝꯃ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ꯝꯕꯤ ꯈꯔꯤ ꯂꯝꯖꯥꯎ ꯁꯣꯔꯣꯛ ꯇꯝꯅ ꯃꯄꯨ ꯃꯅꯥꯏ ꯑꯅꯤ ꯊꯣꯛꯂꯛꯄꯗꯨ ꯐꯖꯩꯗ, ꯑꯁꯣꯝꯗꯒꯤꯁꯨ ꯈꯝꯅꯨ ꯃꯆꯤꯟ ꯅꯣꯛꯄ ꯂꯥꯛꯄꯗꯨꯒ ꯂꯝꯕꯤꯗ ꯉꯥꯏꯔꯝꯃꯤꯕꯒ ꯊꯣꯛ ꯊꯦꯡꯖꯤꯟꯅꯔꯦ, ꯃꯁꯤꯗꯒꯤꯗꯤ ꯄꯨꯂꯞ ꯄꯨꯟꯅ ꯂꯝꯖꯥꯎ ꯈꯔꯤ ꯂꯝꯖꯥꯎꯗꯨ ꯄꯤꯛ ꯊꯟ ꯃꯈꯩ ꯃꯈꯣꯏ ꯃꯔꯤꯅ ꯂꯥꯛꯄꯗꯨꯗꯤ ꯐꯖꯩ ꯍꯥꯏꯗ,

0: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ꯅꯕ ꯄꯤꯔꯤꯕ ꯃꯣꯇꯣꯔ ꯍꯥꯏꯇꯥꯔꯦ,
1: ꯍꯣꯏ,
0: ꯍꯥꯔꯠꯁꯤꯅ ꯄꯝ ꯇꯧꯔꯒ ꯄꯤꯔꯤꯅꯦꯕ. ꯑꯩꯈꯣꯏꯒꯤ ꯕꯣꯗꯤꯒꯤ ꯑꯣꯔꯒꯥꯟ ꯑꯇꯩꯗꯤ ꯍꯣꯏ ꯑꯗꯨꯝ ꯀꯟꯇꯤꯅ꯭ꯌꯨꯁꯂꯤ ꯐꯪꯁꯟ ꯇꯧ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 ꯍꯥꯔꯠꯇꯤ ꯃꯤꯀꯨꯞ ꯑꯃꯗ ꯄꯣꯊꯥꯕ ꯌꯥꯗꯕ ꯑꯣꯔꯒꯥꯟ ꯃꯈꯜ ꯑꯃꯅꯦꯕ.
1: ꯃꯁꯤ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ꯄꯣꯊꯥꯕ ꯌꯥ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ꯟ ꯑꯗꯨꯒ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ꯌꯥꯝꯅꯁꯨ ꯃꯔꯨ ꯑꯣꯏꯕꯁꯦ,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ꯎꯖ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ꯃꯥꯒꯤ ꯆꯥꯎꯔꯛꯄꯒꯤ ꯆꯥꯡꯁꯦ ꯗꯣꯛꯇꯔ ꯀꯔꯝ ꯀꯥꯟꯗꯒ ꯂꯦꯞꯄꯤ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0: ꯍꯣꯏ, ꯄꯣꯛꯂꯛꯄ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ꯕꯣꯗꯤ ꯄ꯭ꯔꯣꯄꯣꯔꯁꯟꯒ ꯌꯦꯡꯕꯗꯤ ꯍꯥꯔꯠꯁꯦ ꯈꯔ ꯑꯗꯨꯝ ꯆꯥꯎꯋꯦꯅ ꯍꯥꯏꯕꯤꯌꯦ. ꯑꯩꯈꯣꯏ ꯄꯣꯛꯄꯗ ꯅ꯭ꯌꯨꯕꯣꯔꯟ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ꯗ ꯍꯥꯔꯠꯀꯤ ꯋꯦꯠꯁꯦ ꯑꯦꯔꯥꯎꯟ 20-25 ꯒ꯭ꯔꯥꯝ ꯃꯨꯛꯇꯅꯤ. ꯑꯗꯨ ꯖꯔ ꯖꯔ ꯆꯥꯎꯕꯁꯦ ꯆꯍꯤ ꯑꯃ ꯐꯥꯕꯗ ꯗꯕꯜ ꯒꯨꯝꯕ ꯑꯣꯏꯔꯦ, 50 ꯒ꯭ꯔꯥꯝꯒꯨꯝꯕ. ꯆꯍꯤ 10ꯒ ꯁꯨꯔꯛꯄꯗꯩꯗꯤ ꯑꯗꯨꯝ ꯑꯦꯗꯜ ꯌꯧꯔꯛꯄꯒꯤ ꯃꯑꯣꯡꯗ ꯈꯔ ꯂꯥꯛꯑꯅꯤ. ꯑꯦꯗꯣꯂꯦꯁꯦꯟ ꯆꯥꯎ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ꯅꯦꯖꯔꯒ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ꯔꯠꯀꯤ ꯁꯥꯏꯁꯁꯦ ꯑꯩꯈꯣꯏꯒꯤ ꯈꯨꯇꯨꯝ ꯑꯃꯒꯤ ꯑꯃꯨꯛ ꯇꯥꯁꯟꯕ ꯈꯨꯇꯨꯝ, ꯁꯥꯏꯁ ꯑꯣꯐ ꯑꯦ ꯀ꯭ꯂꯣꯁ ꯐꯤꯁ ꯍꯥꯏꯌꯦ ꯑꯩꯈꯣꯏꯗ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ꯑꯗꯨ ꯆꯥꯎꯔꯥꯛꯅ 20-25 ꯒ꯭ꯔꯥꯝ ꯂꯨꯝꯃꯝꯕꯗꯨꯅ ꯆꯍꯤ 16-17-18 ꯃꯄꯨꯡ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ꯗ 250-350 ꯒ꯭ꯔꯥꯝ ꯄꯤꯗꯅ, ꯑꯗꯒꯤ ꯕꯣꯗꯤ ꯁꯥꯏꯁ ꯈꯔ ꯄꯤꯛꯄꯗꯅ ꯈꯔ ꯄꯤꯌꯦ, ꯈꯔ ꯅꯤꯄꯥ ꯈꯔ ꯆꯥꯎꯕꯗꯅ 350 ꯒ꯭ꯔꯥꯝ. ꯇꯣ 250 ꯒ꯭ꯔꯥꯝꯗꯅ 350 ꯒ꯭ꯔꯥꯝ ꯑꯗꯨꯒꯤ ꯆꯥꯡꯗꯅꯤ ꯌꯧꯔꯛꯀꯗꯣꯏꯁꯦ.
1: ꯊꯃꯣꯏ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ꯔꯤꯕ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ꯃꯣꯏꯗ ꯅꯥꯒꯟꯕ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ꯃꯌꯥꯝꯅ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ꯗꯣꯛꯇꯔ, 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ꯍꯣ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ꯂꯥꯏꯅꯥꯁꯤ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ꯊꯦꯡꯅꯕꯒꯦ,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ꯅꯕ.
0: ꯍꯥꯔꯠ ꯍꯥꯏꯅ ꯇꯣꯉꯥꯟꯅ ꯍꯥꯏꯔꯒꯗꯤ ꯀꯃꯟꯁꯨ ꯑꯣꯏꯕ, ꯑꯗꯒꯤꯗꯤ ꯃꯌꯥꯝꯅ ꯀꯤꯁꯨ ꯀꯤꯅ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ꯀꯤ ꯃꯈꯜ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ꯅ ꯍꯥꯔꯠꯇ ꯆꯠꯂꯤꯕ ꯁꯤꯡꯂꯤ ꯎꯇꯣꯡ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ꯝ ꯄꯨꯂꯛꯄꯁꯦ,
1: ꯍꯣꯏ,
0: ꯑꯁꯤ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ꯉꯤ. ꯑꯩꯈꯣꯏꯒꯤ ꯁꯤꯗꯅꯤ, ꯁꯤꯒꯤ ꯑꯩꯈꯣꯏꯒꯤ ꯆꯠꯂꯤꯕ ꯍꯥꯔꯠꯇ ꯁꯄ꯭ꯂꯥꯏ ꯇꯧꯔꯤꯕ ꯑꯥꯔꯇꯔꯤꯁꯦ ꯄꯨꯂꯞ ꯐꯨꯟꯕ, ꯑꯩꯈꯣꯏꯒꯤ 100% ꯅꯠꯇ꯭ꯔꯁꯨ ꯕ꯭ꯂꯣꯀꯦꯖ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 ꯀꯤꯅꯔꯤꯕ ꯈꯪꯍꯧꯗꯅ ꯍꯦꯛꯇ ꯁꯤꯕ ꯅꯥꯕ ꯇꯧꯔꯤꯁꯦ. ꯁꯤ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ꯍꯥꯏꯔꯤꯁꯤ ꯁꯤꯁꯨꯅꯤ, ꯁꯤꯒꯤ ꯃꯈꯜ ꯑꯃꯣ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ꯁꯤꯒꯤ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ꯒꯤ ꯍꯥꯔꯠ ꯁꯣꯟꯊꯕ ꯍꯥꯏꯅ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ꯕ ꯍꯥꯏꯔꯤꯁꯦ, ꯉꯁꯥꯏꯒꯤ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ꯇꯨꯅꯒꯤ ꯃꯊꯪ ꯃꯊꯪꯗ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ꯛꯄ ꯃꯇꯨꯡꯗ ꯁꯨꯝ ꯇꯝ ꯇ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ꯗꯤ ꯍꯥꯔꯠ ꯁꯣꯟꯊꯕꯁꯨ ꯃꯈꯜ ꯑꯃ ꯂꯩ, ꯍꯥꯔꯠ ꯐꯦꯜꯂꯔꯒꯤ ꯑꯗꯨꯁꯨ ꯃꯔꯝ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ꯀꯣꯁ ꯑꯃꯅꯤ. ꯆꯠꯂꯤꯕ ꯁꯤꯡꯂꯤꯗꯨꯅ ꯈꯣꯡꯖꯟꯗ ꯁꯨꯝ ꯏꯒꯤ ꯆꯥꯡꯗ 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ꯗꯒꯤ ꯍꯥꯔꯠ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ꯅ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ꯁꯨꯃꯅꯤ. ꯑꯇꯣꯞꯄ ꯑꯅꯥꯕ ꯃꯔꯨ ꯑꯣꯏꯅ ꯃꯤꯑꯣꯏꯕ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ꯉꯒꯁꯨ ꯀꯨꯏꯅ ꯁꯨꯝ ꯋꯥꯡꯉꯛꯇꯥꯔ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ꯔꯒꯗꯤ ꯑꯗꯨꯒꯤ ꯆꯩꯊꯦꯡꯁꯨ ꯍꯥꯔꯠꯇ ꯐꯪ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ꯗꯒꯤꯁꯨ ꯍꯥꯔꯠ ꯁꯣꯟꯊꯔꯛꯄ ꯌꯥꯏ. ꯁꯨꯝ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ꯔꯤꯁꯦ.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ꯍꯥꯔꯠ ꯐꯦꯜ ꯍꯥꯏꯕ ꯑꯃ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ꯅꯤꯃꯛꯁꯦ ꯈꯦꯠꯅꯒ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ꯃꯥꯟ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ꯎꯕ ꯌꯥ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ꯝꯇꯪ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ꯕꯤꯅꯕ.
0: ꯈꯤꯅꯤ,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ꯕ ꯍꯥꯏꯕꯗꯤ ꯍꯥꯔꯠꯀꯤ ꯃꯥꯅ ꯇꯧꯕ ꯇꯧꯔꯤꯕ ꯃꯊꯧꯗꯨ ꯍꯟꯊꯔꯛꯄꯥꯏꯕꯅꯤ, ꯃꯈꯜ ꯑꯅꯤꯍꯨꯝ ꯂꯩ ꯁꯤꯗꯁꯨ. ꯑꯗꯨꯗ ꯍꯥꯔꯠ ꯀꯔꯤꯒꯤꯅꯣꯅꯦ ꯍꯥꯔꯠꯀꯤ ꯃꯥꯅ ꯇꯧꯕꯒꯨꯝꯕ, ꯉꯁꯥꯏ ꯍꯥꯏꯗꯨꯅ ꯍꯥꯔꯠꯀꯤ ꯃꯣꯇꯣꯔꯅꯤ ꯄꯝ ꯇꯧꯒꯗꯣꯏꯅꯤꯅ, ꯑꯗꯣ ꯃꯥꯁꯦ ꯄꯝ ꯇꯧꯕ ꯉꯝꯃꯛꯇꯕ,
1: ꯃꯊꯧ ꯇꯧꯕꯁꯤ ꯉꯝꯃꯛꯇꯕ
0: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ꯝ ꯇꯧꯕꯁꯦ ꯄ꯭ꯔꯦꯁꯔ ꯌꯥꯝ ꯆꯪꯕ, ꯑꯗ ꯃꯈꯜ ꯑꯅꯤ ꯍꯥꯔꯠ ꯐꯦꯜ ꯇꯧ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ꯟꯗꯥꯗ ꯍꯥꯔꯠ ꯐꯦꯜꯌꯔ ꯋꯤꯠ ꯔꯤꯗ꯭ꯌꯨꯁ ꯏꯖꯦꯛꯁꯟ ꯐ꯭ꯔꯦꯛꯁꯟ, ꯑꯗꯩ ꯍꯥꯔꯠ ꯐꯦꯜꯌꯔ ꯋꯤꯠ ꯄ꯭ꯔꯤꯖꯔꯕ ꯏꯖꯦꯛꯁꯟ ꯐ꯭ꯔꯦꯛꯁꯟ ꯑꯅ ꯑꯩꯈꯣꯏꯒꯤ ꯑꯃꯁꯤꯅ ꯍꯥꯔꯠꯁꯦ ꯑꯩꯈꯣꯏꯒꯤ ꯆꯥꯎꯊꯣꯛꯑꯒ ꯄꯝ ꯇꯧꯕ ꯉꯝꯗꯕ, ꯄꯝꯄꯤꯡ ꯀꯦꯄꯥꯁꯤꯇꯤꯁ ꯍꯥꯏꯇꯥꯔꯦꯀꯣ, ꯄꯝ ꯇꯧ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ꯄꯝ ꯇꯧꯕꯁꯦ ꯌꯥꯝ ꯑꯋꯥꯡꯕ ꯄ꯭ꯔꯦꯁꯔꯗ ꯄꯝ ꯇꯧꯕ, ꯄ꯭ꯔꯦꯁꯔ ꯌꯥꯝ ꯆꯪꯕ ꯍꯥꯏꯇꯥꯔꯦ, ꯃꯥꯁꯤ ꯃꯊꯧ ꯇꯧꯍꯟꯕ ꯉꯝꯗꯕꯗ. ꯑꯅꯤ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ꯝ ꯇꯧꯕꯒꯤ ꯁꯛꯇꯤ ꯍꯟꯊ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ꯁꯦ ꯍꯥꯔꯠꯀꯤ ꯄꯝꯄꯤꯡ ꯀꯦꯄꯥꯁꯤꯇꯤꯁꯦ 100-150 ꯉꯝꯒꯗꯕꯅꯤ, 60%ꯒꯨꯝꯕ ꯍꯥꯏꯌꯦ. ꯑꯗꯣ ꯃꯁꯤ 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ꯗꯣ 60-50, 50-40 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ꯁꯦ, ꯃꯁꯤ ꯐꯦꯜ ꯑꯣꯏꯔꯛꯄꯁꯦ ꯏꯟꯗꯤꯌꯥ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ꯖꯗꯤ ꯖꯒꯥ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ꯁꯦ ꯉꯁꯥ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ꯁꯤꯅ ꯌꯥꯝ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ꯅꯤ, ꯑꯦꯔꯥꯎꯟ 60%ꯒꯨꯝꯕ ꯍꯥꯏꯌꯦ. ꯑꯗꯣ ꯑꯅꯤꯁꯦ ꯃꯥꯟꯅ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ꯕꯒꯤ ꯌꯥꯝ ꯑꯆꯧꯕ ꯃꯔꯝ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ꯑꯅꯥꯕ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ꯅ ꯑꯣꯏ.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ꯑꯇꯣꯞꯄ ꯃꯔꯝꯁꯨ ꯂꯩ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ꯗꯤꯇꯔꯤ ꯆꯠꯄ ꯑꯗꯨꯝꯕꯁꯨ ꯂꯩ, ꯑꯗꯒꯤꯗꯤ ꯖꯤꯟꯗꯒꯤ ꯁꯣꯏꯔꯛꯄꯗꯒꯤ ꯇꯧꯕ ꯃꯔꯝ ꯈꯪꯗꯕ ꯀꯥꯡꯕꯨ ꯈꯔꯁꯨ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ꯈꯣꯏ ꯀꯦꯟꯁꯔ ꯀꯩꯀ ꯌꯥꯝ ꯂꯩꯅꯔꯕꯅꯤꯅ ꯀꯦꯟꯁꯔꯒꯤ ꯍꯤꯗꯥꯛ ꯆꯥꯕꯗꯒꯤ ꯔꯦꯗꯤꯌꯦꯁꯟ ꯇꯧꯕꯗꯒꯤ ꯑꯗꯨꯗꯒꯤ ꯍꯥꯔꯠ ꯁꯣꯟꯊꯔꯛꯄꯁꯨ ꯂꯩ, ꯑꯩꯈꯣꯏ ꯀꯤꯃꯣꯊꯦꯔꯥꯄꯤ ꯄꯤꯕꯗꯒꯤ ꯇꯧꯕ, ꯁꯝꯇꯥꯏꯝꯁ ꯚꯥꯏꯔꯦꯜ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ꯇꯧꯔꯒ ꯇꯧꯕꯗꯁꯨ ꯂꯩ, ꯏꯟꯐꯦꯛꯁꯟꯗꯁꯨ ꯁꯝꯇꯥꯏꯝ ꯇꯧꯕ ꯌꯥꯎꯋꯦ, ꯃꯣꯏꯗꯤ ꯌꯥꯝ ꯔꯤꯀꯣꯚꯔ ꯇꯧꯕ ꯌꯥꯎꯋꯦ. ꯑꯗꯒꯤꯗꯤ ꯑꯉꯥꯡ ꯄꯣꯛꯄ ꯎꯅꯕ ꯃꯇꯝꯗꯁꯨ ꯃꯤ ꯈꯔ ꯑꯃꯗ ꯀꯔꯤ ꯃꯔꯤꯅꯣ ꯆꯞ ꯆꯥꯅ ꯈꯪꯗꯦ
1: ꯑꯩꯈꯣꯏꯒꯤ
0: ꯃꯃꯥ ꯑꯣ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ꯀꯔꯤꯝꯇ ꯇꯧꯗꯦ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ꯊꯤꯕ ꯌꯥꯎꯅꯔꯤꯁꯤꯁꯨ ꯑꯩꯈꯣꯏꯅ ꯄꯦꯔꯤ ꯄꯥꯔꯇꯝ ꯀꯥꯔꯗꯤꯑꯣꯃꯥꯏꯄꯦꯊꯤꯅ ꯃꯔꯝ ꯈꯪꯗꯅ
1: ꯊꯝꯕꯤꯅꯕ
0: ꯃꯔꯨꯑꯣꯏꯕ ꯃꯇꯥꯡꯁꯤ ꯌꯣꯛꯁꯜꯂꯛꯑꯦ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ꯅꯈ꯭ꯔꯦ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ꯃꯗꯤ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ꯇ ꯁꯄ꯭ꯂꯥꯏ ꯇꯧꯔꯤꯕ ꯁꯤꯡꯂꯤ ꯄꯥꯏꯞꯁꯤ ꯄꯥꯏꯞꯁꯤ ꯁꯨ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ꯁꯤꯅꯦꯕ ꯐꯨꯟꯖꯤꯟꯕ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ꯖꯤꯜꯂꯀꯥꯟꯗ ꯑꯗꯒꯤ 99% 100% ꯕ꯭ꯂꯣꯛ ꯇꯧꯔꯀꯥ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ꯅ ꯃ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ꯅꯔꯤꯁꯦ ꯌꯥꯝ ꯇꯣꯏꯅ ꯁꯨꯕꯤꯔꯝꯕꯅꯤ ꯑꯗꯨ ꯃꯁꯤ ꯇꯧꯔꯛꯄꯒꯤ ꯃꯔꯝꯁꯦ 100 to 150 ꯃꯔꯝ ꯈꯔ ꯂꯩꯌꯦꯅ ꯂꯧꯋꯦ ꯁꯤ ꯃꯔꯝꯁꯤꯅꯤ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ꯂꯩꯕꯁꯦ ꯑꯗꯨ ꯃꯔꯝ ꯃꯉꯥ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ꯛꯀꯦ ꯃꯔꯨꯑꯣꯏꯕꯁꯤ ꯅꯝꯕꯔ ꯋꯥꯟ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 ꯑꯅꯤꯁꯨꯕꯗ ꯗꯥꯏꯕꯤꯇꯤꯁ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 ꯑꯩꯈꯣꯏ ꯗꯤꯁꯂꯤꯄꯤꯗꯤꯃꯤꯌꯥ ꯍꯥꯏꯔꯤꯁꯦ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 ꯍꯥꯏꯅ ꯑꯩꯈꯣꯏ ꯀꯃꯟꯂꯤ ꯑꯩꯈꯣꯏꯅ ꯉꯥꯡꯅꯕꯁꯦ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ꯀꯣ ꯁꯤꯖꯤꯟꯅꯕ ꯁ꯭ꯃꯣꯀꯤꯡ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ꯅꯝꯕꯔ ꯐꯥꯏꯚ ꯑꯩꯈꯣꯏꯒꯤ ꯋꯦꯠ ꯍꯦꯟꯕ ꯀꯥꯡꯕꯨꯁꯦ ꯑꯣꯚꯔ ꯑꯣꯕꯦꯁꯤꯇꯤ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ꯍꯥꯏ ꯃꯁꯤ ꯃꯉꯥꯁꯤ ꯂꯩꯕ ꯀꯥꯡꯕꯨ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ꯒꯤ ꯆꯥꯟꯁꯁꯤ 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ꯈꯪꯒꯠꯂ ꯌꯦꯡꯕꯗ ꯂꯣꯏꯅꯃꯛꯇꯤ ꯂꯩꯇꯦ ꯈꯪꯗꯕ ꯈꯔꯁꯨ ꯂꯩ ꯑꯗꯨꯕꯨ ꯑꯌꯥꯝꯕꯗꯤ 50% 60%ꯗꯤ ꯁꯤ ꯃꯉꯥꯁꯦ ꯑꯅꯤ ꯅꯠꯇ꯭ꯔ ꯑꯍꯨꯝ ꯑꯃ ꯅꯠꯇ꯭ꯔ ꯑꯅꯤꯗꯤ ꯑꯗꯨꯝ ꯂꯩꯌꯦꯕ
1: ꯐꯦꯛꯇꯔ ꯃꯉꯥꯁꯦ
0: ꯁꯤ ꯃꯇꯥꯡꯗ ꯑꯩ ꯋꯥꯔꯤ ꯑꯃꯈꯛꯇꯪ ꯂꯤꯖꯔꯝꯒꯦ
1: ꯍꯣꯏ
0: ꯃꯃꯥꯡꯒꯤ ꯆꯍꯤꯗ ꯃꯥ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ꯑꯦꯅꯤ ꯖꯤ ꯑꯃꯅ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ꯖꯔꯅꯦꯜ ꯑꯃ ꯂꯩꯌꯦ ꯆꯍꯤ 50 ꯁꯨꯕ ꯃꯤꯑꯣꯏ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ꯈꯪꯒꯠꯂꯒ 100,000+ ꯃꯤ ꯀꯟꯇ꯭ꯔꯤ 93 ꯃꯨꯛꯇꯒꯤ ꯈꯪꯒꯠꯂꯒ ꯆꯍꯤ 50 ꯁꯨꯔꯛꯄ ꯁꯥꯏꯁꯤꯗ ꯃꯁꯤ ꯃꯉꯥꯁꯤ ꯀꯌꯥꯝ ꯂꯩ ꯑꯗꯒꯤ ꯂꯩꯇꯕ ꯃꯤꯅ ꯀꯃꯥꯏ ꯇꯧꯏ ꯑꯅꯤꯍꯨꯝ ꯂꯩꯕ ꯃꯤꯅ ꯀꯃꯥꯏ ꯇꯧꯏꯅ ꯀꯝꯄꯦꯔꯤꯖꯟ ꯑꯃ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ꯁꯤ ꯍꯥꯔꯠ ꯅꯥ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ꯅ ꯀꯌꯥꯅꯣ ꯃꯥꯁꯤ ꯀꯌꯥꯝ ꯀꯨꯏꯅ ꯄꯨꯟꯁꯤꯕ ꯌꯥꯕꯖꯥꯠꯅꯣ ꯃꯉꯥꯁꯤ ꯑꯃꯇ ꯂꯩꯇꯕꯒ ꯃꯉꯥ ꯂꯩꯕ ꯃꯤ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 ꯆꯍꯤ 50 ꯁꯨꯔꯛꯄꯗ ꯑꯃꯇ ꯂꯩꯇꯕ ꯀꯥꯡꯕꯨꯁꯤꯅ ꯃꯉꯥ ꯂꯩꯕ ꯃꯤꯁꯤꯗꯒꯤ ꯆꯍꯤ 10+ ꯍꯦꯟꯅ ꯄꯨꯟꯁꯤꯕ ꯑꯗꯨꯅꯤ 13-15ꯁꯤ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ꯃꯔꯨꯑꯣꯏꯕꯁꯦ ꯅꯨ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ꯗꯤ ꯀꯔꯤꯅꯣꯕꯨ ꯆꯍꯤ 50ꯁꯤꯗ ꯃꯉꯥꯃꯛꯁꯦ ꯑꯃꯇ ꯂꯩꯇꯕ ꯃꯣꯏꯁꯨ ꯑꯗꯨꯝ 13% ꯑꯗꯒꯤ 20% ꯑꯗꯨꯒꯤ ꯆꯥꯡꯗ ꯅꯤꯄꯥ ꯅꯨꯄꯤꯗ ꯈꯤꯇꯪ ꯈꯦꯠꯅꯔꯕꯅ ꯅꯤꯄꯥꯗꯅ ꯈꯔ ꯍꯦꯜꯂꯦ ꯃꯣꯏꯁꯨ ꯑꯗꯨꯝ ꯈꯔ ꯂꯩꯔ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ꯔꯠ ꯅꯥꯔꯦ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ꯄꯣꯠ ꯈꯔꯁꯨ ꯂꯩ ꯆꯍꯤ 50ꯗ ꯌꯦꯡꯉꯤꯁꯤꯁꯨ ꯑꯩꯒꯤ ꯃꯣꯠꯇꯗꯤ ꯊꯦꯡ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ꯁꯤꯒꯤ ꯃꯇꯥꯡ ꯑꯃꯒ ꯍꯥꯏꯖꯧꯒꯦ ꯁꯤꯒ ꯁꯨꯝ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ꯆꯦ ꯄꯦꯄꯔ ꯑꯃꯒ ꯄꯕ꯭ꯂꯤꯁ ꯇꯧꯋꯦ ꯃꯃꯥꯡꯒꯤ ꯑꯥꯒꯁꯇ ꯑꯗꯨ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ꯕꯨ ꯌꯥꯝ ꯉꯟ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ꯃꯌꯥꯝꯁꯦ ꯉꯟꯅ ꯊꯤꯕ ꯑꯃ ꯆꯪꯗ꯭ꯔꯅꯦ ꯍꯥꯔꯠ ꯅꯥꯔꯛꯇꯅ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ꯛꯇꯅꯕ ꯃꯤꯑꯣꯏꯕꯁꯤ ꯀꯨꯏꯅ ꯄꯨꯟꯁꯤꯅꯕ ꯑꯗꯨ ꯉꯟꯅ ꯌꯦꯡꯕ ꯑꯃ ꯆꯪꯉꯤ ꯉꯟꯅ ꯊꯤꯗꯣꯛꯄ ꯑꯃ ꯆꯪꯉꯤ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ꯈꯣꯏ ꯆꯍꯤ 38 ꯍꯧꯔꯒ ꯆꯍꯤ 30-40 ꯉꯁꯥꯏ ꯍꯥꯏꯖꯔꯤꯗꯨ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ꯑꯅꯥꯕ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 ꯗꯤꯖꯤꯁ ꯍꯥꯏꯕꯗꯤ ꯍꯥꯔꯠꯇ ꯆꯠꯂꯤꯕ ꯏ ꯁꯄ꯭ꯂꯥꯏ ꯇꯧꯔꯤꯕ ꯁꯤꯡꯂꯤꯁꯦ ꯁꯨꯝ ꯇꯝꯇ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 ꯍꯥꯏꯇꯥꯔꯦ
1: ꯑꯩꯈꯣꯏꯅ
0: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ꯄꯥꯏꯞꯇ ꯁꯨꯝ ꯀꯣꯂꯤꯡ ꯀꯥꯔꯛꯄꯒꯨꯝ ꯁꯨꯝ ꯇꯝꯇ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ꯗꯨ ꯃꯥ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ꯉꯛꯁꯟꯗ ꯆꯠꯄ ꯏ ꯎꯇꯣꯡ ꯑꯃ ꯐꯥꯏꯒꯟꯗ ꯆꯠꯄ ꯏ ꯎꯇꯣꯡ ꯑꯃ ꯑꯗꯒꯤ ꯍꯥꯔꯠ ꯃꯣꯡꯗ ꯆꯠꯄ ꯑꯥꯔꯇꯔꯤꯁꯦ ꯊꯥꯒꯠꯂꯛꯄ꯭ꯔꯥ ꯍꯥꯏꯅ ꯆꯍꯤ 38 ꯍꯧꯔꯒ ꯆꯍꯤ 30+ ꯁ꯭ꯀ꯭ꯔꯤꯟ ꯇꯧꯔꯒ ꯌꯦꯡꯕ ꯍꯥꯏꯇꯥꯔꯦ ꯃꯣꯏꯁꯦ ꯁꯤꯝꯇꯝꯗ ꯂꯩꯕ ꯃꯤꯅꯠꯇꯤꯀꯣ ꯍꯥꯏꯁꯦ ꯈꯪꯒꯠꯂꯤ ꯃꯌꯥꯝꯁꯦ ꯑꯗꯨ ꯁ꯭ꯇꯗꯤꯕꯨꯗꯤ ꯌꯨꯔꯣꯞ ꯕꯦꯁꯅꯤ ꯌꯨꯔꯣꯞꯇꯒꯤ ꯇꯧꯕ ꯃꯤ 1,000+ ꯑꯗꯨꯗ ꯌꯥꯝꯅ ꯉꯛꯄ ꯄꯣꯠ ꯑꯃꯅ ꯆꯍꯤ 30ꯒꯤ ꯃꯈꯥ ꯍꯥꯏꯇꯥꯔꯦ ꯆꯍꯤ 38ꯗꯅ ꯆꯍꯤ 90+ꯁꯤꯗ 100 to 78 ꯑꯗꯨꯝ ꯑꯉꯥꯡꯅꯤꯀꯣ ꯆꯍꯤ 30ꯒꯤ ꯃꯈꯥ 18-29 ꯃꯣꯏꯗꯕꯨ ꯃꯣꯏ ꯁꯤꯝꯇꯝ ꯀꯌꯥꯝ ꯂꯩꯕ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ꯁꯤꯡꯂꯤ ꯈꯔ ꯊꯥꯒꯠꯄ ꯀꯣꯂꯤꯡ ꯈꯔ ꯀꯥꯕꯁꯦ ꯑꯗꯨꯝ ꯎꯕ ꯍꯧꯔꯦꯕ ꯑꯗꯨꯗꯤ ꯃꯥꯅ ꯄꯤꯔꯤ ꯃꯦꯁꯦꯖꯁꯦ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ꯁꯨꯝ ꯀꯔꯝ ꯀꯔꯝ ꯇꯝꯅ ꯁꯨꯝ ꯀꯣꯂꯤꯡ ꯀꯥꯁꯤꯜꯂꯛꯄ ꯇꯥꯏꯞꯇ ꯐꯨꯟꯖꯤꯜꯂꯛꯄ ꯃꯃꯥꯏ ꯆꯥꯝꯃꯛꯄꯁꯦ ꯌꯥꯝ ꯉꯟꯅ ꯍꯧꯋꯦ ꯍꯥꯏ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ꯀꯁꯨ ꯁꯤꯒꯤ ꯄꯣꯠꯁꯦ ꯆꯍꯤ 30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 ꯊꯨꯅ ꯍꯦꯟꯒꯠꯂꯦ ꯅꯤꯄꯥꯗ ꯈꯔ ꯍꯦꯜꯂꯦ ꯍꯥꯏ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ꯁꯨꯝ ꯊꯥꯒꯠꯂꯛꯄꯁꯦ ꯅꯨꯄꯤꯗꯅ 40 years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ꯗꯤ ꯊꯥ ꯂꯦꯞꯈꯤꯕ ꯃꯇꯨꯡꯗꯅ ꯅꯤꯄꯥ ꯅꯥꯟ ꯍꯦꯜꯂꯝꯕꯗꯨ ꯃꯣꯏꯁꯨ ꯒꯪꯒꯪ ꯌꯥꯎꯅ ꯑꯗꯨꯝ ꯃꯥꯅ ꯈꯜꯂꯤ ꯍꯥꯏ
1: ꯑꯩꯈꯣꯏꯒꯤ
0: ꯁꯤꯡꯂꯤ ꯁꯨꯝ ꯊꯥꯒꯠꯂꯛꯄꯁꯦ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ꯀꯩꯅꯣ ꯉꯁꯥꯏꯒꯤ ꯐꯤꯒꯔ ꯃꯌꯥꯝꯗꯨ ꯅꯠꯇꯦ ꯃꯔꯨꯗꯤ ꯁꯤꯡꯂꯤ ꯐꯨꯟꯖꯤꯜꯂꯛꯄꯒꯤ ꯄ꯭ꯔꯣꯁꯦꯁꯁꯦ ꯌꯥꯝ ꯉꯟꯅ ꯍꯧꯋꯤꯁꯤꯅꯤ
1: 18 years
0: ꯍꯥꯏꯁꯦ ꯅꯍꯥ ꯌꯥꯡꯉꯦꯡ ꯂꯥꯎꯕꯅꯤ ꯑꯗꯨꯗꯕꯨ ꯎꯕ ꯍꯧ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ꯁꯤ ꯐꯨꯂꯛꯇꯅꯕ ꯄꯥꯝꯕꯩ ꯇꯧꯍꯧ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ꯇꯧꯕꯁꯦ ꯌꯥꯝ ꯉꯟꯅ ꯇꯧꯕ ꯗꯔꯀꯥꯔ ꯂꯩꯁꯤꯅꯤ ꯑꯩꯅ ꯁꯨꯝ ꯎꯖꯕꯗ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 ꯈꯔ ꯊꯦꯡꯅ ꯚꯥꯞ ꯇꯥꯕꯗꯨ ꯇꯧꯋꯦ ꯔꯤꯇꯥꯌꯔ ꯇꯧꯔꯀꯥꯟꯗ ꯋꯥꯀꯤꯡ ꯆꯠꯄ ꯍꯧꯒꯠꯂꯛꯄ ꯍꯥꯏꯗꯤ ꯊꯦꯡꯗꯔꯀꯥꯟꯗ ꯑꯗꯨꯗꯤ ꯉꯁꯥꯏꯒꯤ ꯌꯦꯡꯉꯣ 18 years ꯐꯨꯟꯕ ꯍꯧꯒꯤꯕ ꯄꯣꯠꯇꯨꯗꯤ ꯂꯣꯏ ꯂꯩꯈ꯭ꯔꯕꯅꯦ ꯂꯩꯒꯗꯧꯕ ꯗꯥꯛꯇꯨ ꯂꯩꯕ ꯍꯧꯈ꯭ꯔꯦꯕ ꯗꯥꯛꯇꯨꯗꯤ ꯃꯥꯡꯉꯨꯔꯦꯕ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 ꯌꯥꯝ ꯉꯟꯅ ꯇꯧꯕ ꯆꯪꯉꯤꯁꯤꯅꯤ
1: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ꯄ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ꯅꯦ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ꯄꯣꯠꯁꯛꯁꯤꯒ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ꯛꯄꯤꯔꯒ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ꯀꯔꯤ ꯃꯊꯧ ꯇꯥꯏ ꯍꯥꯏꯗꯤ ꯍꯦꯜꯗꯤ ꯑꯩꯈꯣꯏ ꯁꯤꯡꯂꯤ ꯅꯥꯎꯔꯤꯁꯦ ꯑꯗꯨꯝ ꯐꯅꯅ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ꯂꯥꯏꯅꯥ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ꯆꯤꯟꯖꯥꯛ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0: ꯑ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 ꯃꯉꯥ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ꯍꯥꯏꯔꯤꯁꯦ ꯃꯉꯥꯁꯦ ꯂꯩ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ꯂꯩꯒꯗꯧꯕ ꯋꯦꯠ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ꯑꯗꯨ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ꯋꯦꯠ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 ꯀꯛꯂꯛꯑꯅꯤ ꯑꯌꯥꯝꯕ ꯆꯥꯕ ꯊꯕꯛ ꯀꯛꯂꯛꯑ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ꯗꯔꯀꯥꯔ ꯂꯩꯔꯅꯤ, ꯑꯗꯩ ꯐ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ꯈꯔ ꯇꯣꯛꯂꯛꯑꯅꯤ.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ꯗꯨ ꯌꯦꯡꯕꯁꯦ ꯑꯩꯈꯣꯏꯅ BMI ꯑꯅ ꯕꯣꯗꯤ ꯃꯥꯁ ꯏꯟꯗꯦꯛꯁꯅ ꯑꯩꯅ ꯂꯩꯔꯤꯕ ꯍꯥꯏꯠꯁꯤꯒ ꯑꯩꯅ ꯂꯩꯔꯤꯕ ꯋꯦꯠꯁꯤꯒ ꯀꯔꯝꯕ ꯃꯈꯜ ꯂꯩꯒꯦꯅ ꯍꯥꯏ ꯑꯗꯨꯗ ꯍꯦꯟꯅ ꯈ꯭ꯋꯥꯏ ꯐꯕꯁꯤ ꯃꯁꯤꯗꯤ ꯈꯔ ꯀꯥꯟꯅꯕ ꯈꯔꯁꯨ ꯎꯏ. ꯑ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ꯃꯌꯥꯝꯅ ꯀꯟꯅ ꯐꯣꯀꯁ ꯇꯧꯔꯛꯏ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ꯑꯣꯕꯦꯁꯤꯇꯤꯅ, ꯑꯩꯈꯣꯏꯒꯤ ꯈ꯭ꯋꯥꯡꯒꯤ ꯁꯥꯏ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ꯅꯤꯄꯥꯗꯅ 90 cm ꯍꯥꯏ, ꯅꯨꯄꯤꯗꯅ 80 cm,

0: ꯇꯦꯛꯊꯣꯔꯛꯄꯒꯤ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ꯝꯕꯗꯅ ꯐꯟ ꯆꯣꯡꯊꯣꯛꯄꯁꯦ ꯑꯍꯨꯝ ꯊꯣꯛꯂꯛꯑꯦ ꯃꯣꯏ ꯀꯥꯡꯕꯨꯁꯤꯗ ꯅꯩꯅꯕꯁꯤꯗ, ꯃꯣꯏ ꯑꯌꯥꯝꯕꯁꯦ 60-65% ꯅꯝꯕ ꯁ꯭ꯃꯣꯀꯤꯡ ꯇꯣꯕꯦꯀꯣ ꯌꯥꯝꯅ ꯁꯤꯅꯤ ꯑꯩꯈꯣꯏꯁꯤꯗꯁꯨ ꯀꯩꯁꯨ ꯇꯥꯡꯉꯝꯃꯣꯏꯗ ꯀꯜꯆꯔ ꯑꯃꯒꯤ ꯇꯥꯏꯞꯇ ꯀꯣꯐꯤ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ꯔꯨꯞ ꯆꯤꯡꯕ
1: ꯌꯥꯝ ꯂꯩꯔꯦ
0: ꯌꯥꯝ ꯂꯩꯔꯦ. ꯑꯗꯩ ꯖꯔꯥ ꯐꯖꯅ ꯆꯥꯕ ꯇꯣꯕꯦꯀꯣ, ꯀꯩ ꯁ꯭ꯃꯣꯛꯂꯦꯁ ꯇꯣꯕꯦꯀꯣ ꯍꯥꯏꯇꯥꯔꯦ, ꯖꯔꯥ ꯐꯖꯅ ꯆꯥꯕ, ꯑꯗꯒꯤꯗꯤ ꯎꯝꯃꯤ ꯃꯌꯥꯝꯗꯨꯅꯤ ꯒꯨꯠꯀꯥꯒ ꯁꯤꯁꯨ ꯌꯥꯝ ꯀꯃꯟ ꯐꯦꯛꯇꯔꯃꯅꯤ ꯍꯥꯏꯔꯤꯁꯤꯅꯤ. ꯉꯁꯥꯏꯒꯤ ꯃꯣꯏ ꯑꯗꯨꯝ 2 out of 3 ꯍꯥꯏꯕꯅꯤ, ꯑꯍꯨꯝꯗ ꯑꯅꯤ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ꯔꯝꯃꯦꯕ ꯅꯝꯕꯔ ꯋꯥꯟ. ꯅꯝꯕꯔ ꯇꯨ ꯉꯁꯥꯏ ꯑꯗꯨꯅꯦ, ꯑꯗꯨꯅ ꯑꯗꯒꯤ ꯊꯥꯏꯅ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ꯌꯥꯝ ꯍꯟꯗꯔꯛꯄꯅꯤꯅ ꯑꯌꯥꯝꯕ ꯃꯣꯏ ꯂꯣꯏꯅꯃꯛ ꯁꯦꯗꯦꯟ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ꯏꯅ ꯇꯧꯋꯦꯕ. ꯀꯔꯤꯅꯣ ꯍꯥꯏꯅ ꯍꯪꯒꯠꯂ ꯌꯦꯡꯉꯨꯕꯗ, ꯀꯩꯅꯣ ꯅꯣꯏꯅ ꯉꯟ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ꯁꯤꯅ ꯌꯦꯡꯉꯨꯕꯗ 70%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ꯀꯩꯝ ꯇꯧꯗꯕ, ꯂꯦꯡꯈꯥꯗꯗꯤ ꯐꯝꯕꯒꯤ ꯊꯕꯛ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ꯇꯧꯕ ꯇꯧꯋꯦ. ꯍꯥꯏꯗꯤ ꯑꯍꯨꯝ ꯁꯨꯕꯗ ꯑꯗꯨꯅꯤ, ꯐꯝꯕꯒꯤ ꯊꯕꯛ ꯀꯥꯡ ꯇꯧꯔꯕꯅꯤ ꯑꯗꯨꯝ ꯑꯣꯕꯔꯦꯠ ꯑꯣꯏꯔꯅꯤ. ꯑꯍꯨꯝꯁꯦ ꯌꯥꯝ ꯐꯟ ꯆꯣꯡꯊꯣꯛꯄ ꯑꯣꯏꯌꯦꯕ. ꯅꯍꯥ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ꯗꯥꯏꯕꯤꯇꯤꯁ, ꯑꯗꯩ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ꯁꯤ ꯌꯥꯝꯕꯨ ꯌꯥꯝꯗꯦꯕ. ꯑꯗꯨ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ꯒꯤ ꯐꯦꯛꯇꯔ,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ꯍꯦꯔꯤꯗꯦꯇꯔꯤ ꯑꯣꯏꯕ, ꯑꯗꯒꯤ ꯖꯤꯟꯅ ꯁꯣꯏꯕ, ꯑꯗꯨꯝꯕꯁꯦ ꯀꯌꯥ ꯑꯣꯏꯗꯦ. ꯑꯗꯨ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ꯇ ꯊꯣꯛꯂꯛꯏꯕ ꯁꯤꯡꯂꯤꯁꯦ ꯑꯐꯝ ꯆꯥꯗꯅ ꯊꯣꯛꯂꯛꯄ, ꯑꯗ ꯃꯥꯅ ꯆꯠꯀꯗꯧꯕ ꯀꯣꯔꯁ ꯂꯝꯕꯤꯁꯦ ꯈꯤꯇꯪ ꯊꯩꯕ, ꯄꯣꯛꯄꯗꯩ ꯈꯔ ꯁꯣꯏꯔꯛꯄ, ꯑꯗꯨꯝꯕꯒꯤ ꯀꯣꯔꯁ ꯈꯔꯁꯨ ꯂꯩ. ꯑꯗꯨꯃꯛ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ꯍꯥꯏꯔꯤꯕ ꯄꯣꯠ ꯑꯅꯤꯍꯨꯝꯁꯦ ꯁꯤꯅ ꯑꯗꯨꯝ ꯑꯣꯏ. ꯑꯗ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ꯗꯨ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ꯄ꯭ꯔꯤꯚꯦꯟꯠ ꯇꯧꯒꯦ ꯍꯥꯏꯕꯗꯣ ꯑꯩ ꯁꯨꯝ ꯌꯥꯎꯁꯤꯟꯖꯔꯒꯦ. ꯆꯍꯤ 18ꯗꯒꯤ ꯍꯧꯔꯛꯄꯗꯒꯤ ꯁꯤꯡꯂꯤ ꯊꯥꯒꯠꯄ ꯍꯧꯔꯦꯅ, ꯑꯗꯨꯅ ꯕꯣꯔꯗ ꯍꯦꯛ ꯊꯥꯗꯕ ꯍꯧꯕ ꯌꯥꯕꯗꯒꯤ ꯃꯌꯥꯝ ꯈꯔꯒ ꯑꯗꯨꯝ ꯆꯦꯛꯁꯤꯟꯕꯤꯕ ꯌꯥꯔꯦ. ꯑꯗ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 ꯄꯟꯕꯁꯦ ꯅꯝꯕꯔ ꯑꯍꯨꯝꯗꯤ ꯈꯪꯕꯤꯌꯨ ꯍꯥꯏ, ꯏ ꯑꯩꯒꯤ ꯅꯝꯕꯔ ꯑꯍꯨꯝ. ꯑꯗꯣ ꯀꯩꯅꯣ ꯍꯥꯏꯔꯗꯤ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ꯅꯝꯕꯔ ꯇꯨ ꯑꯩꯒꯤ ꯁꯨꯒꯔ ꯂꯦꯚꯦꯜ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ꯅꯝꯕꯔ 3 ꯑꯩꯒꯤ ꯀꯣꯂꯦꯁꯇ꯭ꯔꯣꯜ ꯂꯦꯚꯦꯜ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ꯁꯦꯟꯗꯁꯨ ꯑꯌꯥꯝꯕ ꯍꯥꯏ ꯁꯤꯒꯤ ꯑꯍꯨꯝꯁꯦ ꯐꯖꯅ ꯐꯥꯔꯒ ꯊꯝꯕ ꯉꯝꯃ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ꯁꯦ ꯌꯥꯝꯅ ꯅꯦꯝꯃꯦꯕ, 0% ꯑꯣꯏꯗ꯭ꯔꯐꯥꯎꯗ. ꯉꯁꯥꯏ ꯍꯥꯏꯔꯤꯕꯗꯨ ꯑꯍꯨꯝꯁꯦ, ꯑꯗꯨꯅ ꯑꯍꯨꯝꯁꯦ ꯊꯝꯅ ꯍꯣꯠꯅꯔꯛꯄ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ꯗꯨ ꯂꯣꯏꯅ ꯆꯦꯟꯖ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ꯇꯣꯕꯦꯀꯣ ꯁ꯭ꯃꯣꯀꯤꯡ ꯑꯗꯨꯃ ꯌꯥꯔꯣꯏꯗꯣꯏꯅꯤ, ꯁꯨꯒꯔ ꯋꯥꯡꯒꯜꯂꯣꯏ ꯍꯥꯏꯔꯗꯤ, ꯑꯗ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ꯒꯜꯂꯣꯏ ꯍꯥꯏꯔꯗꯤ ꯑꯩ ꯋꯦꯠ ꯉꯝꯅꯕ ꯊꯝꯃꯛꯀꯗꯣꯏꯅꯤ, ꯑꯗꯨꯗꯤ ꯆꯥꯕ ꯀ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ꯆꯥꯡ ꯅꯥꯏꯅ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ꯍꯨꯝꯁꯦ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ꯅꯦ, ꯑꯗꯒꯤꯗꯤ ꯁꯨꯒꯔꯅꯦ, ꯀꯣꯂꯦꯁꯇ꯭ꯔꯣꯜ, ꯑꯍꯨꯝꯁꯦ ꯃꯌꯥꯝ ꯂꯣꯏꯅ ꯈꯪꯃꯤꯟꯅꯕ ꯇꯥꯔꯦ. ꯑꯗꯨꯗ ꯀꯥꯏꯔꯝꯕ ꯂꯩꯔꯝ ꯇꯥꯔꯒ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ꯅꯕꯤꯔꯣ, ꯑꯅꯛꯄꯗ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ꯗ ꯀꯩꯒꯤꯔ ꯗꯥꯛꯇꯔ ꯃꯌꯥꯝ ꯌꯥꯎꯅꯔꯝꯕ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ꯂꯒ ꯇꯥꯟꯅꯕꯤꯇꯥꯔꯦ ꯑꯩ ꯁꯨꯃꯥꯏꯅ ꯂꯩꯔꯝꯃꯦ ꯁꯨꯃꯥꯏꯅ ꯀꯩ ꯇꯧꯖ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ꯉꯟꯅ ꯑꯗꯨꯝ ꯌꯦꯡꯊꯣꯛꯄꯤꯌꯨ, ꯁꯤꯝꯇꯝ ꯂꯥꯛꯄ ꯉꯥꯏꯕꯤꯒꯅꯨ. ꯑꯩ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ꯋꯥꯟ ꯁꯤꯝꯇꯝ ꯂꯥꯛꯄ ꯍꯧꯈ꯭ꯔꯕ, ꯑꯗꯨꯏꯇꯥꯔꯒꯗꯤ ꯍꯣꯡꯕ ꯌꯥꯗꯕ ꯄꯣꯠ ꯃꯌꯥꯝ ꯂꯩꯈ꯭ꯔꯕꯅꯦ ꯕꯣꯗꯤꯁꯤꯗ. ꯉꯁꯥꯏ ꯍꯥꯏꯗꯨꯅꯤ ꯁꯤꯡꯂꯤ ꯊꯥꯒꯠꯄ, ꯁꯤꯡꯂꯤ ꯐꯨꯟꯕ, ꯑꯗꯨ ꯁꯤꯡꯂꯤ ꯑꯩꯈꯣꯏꯒꯤ ꯍꯥꯔꯠ ꯃꯉꯣ ꯆꯠꯂꯤꯕ ꯁꯤꯡꯂꯤꯁꯦ 50% 70% ꯁꯨꯃꯥꯏꯅ ꯌꯧꯗ꯭ꯔꯤꯐꯥꯎꯒꯤ ꯁꯤꯝꯇꯝ ꯀꯌꯥ ꯂꯩꯒꯟꯗꯦꯕ. ꯑꯗꯨꯗꯤ ꯌꯦꯡꯉꯨꯅꯦ, ꯁꯤꯝꯇꯝ ꯂꯥꯛꯄ ꯉꯥꯏ ꯂꯩꯔ ꯇꯥꯔꯒꯗꯤ ꯂꯥꯟꯗꯨ ꯑꯣꯜꯔꯦꯗꯤ ꯃꯥꯏꯊꯤꯔꯕꯅꯦꯕ, ꯄꯣꯔꯕꯅꯦꯕ.
1: ꯑꯩꯗꯤ ꯃꯅꯨꯡꯗꯗꯤ ꯊꯕꯛ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ꯒꯠꯂꯛꯄ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ꯑꯦꯇꯦꯛ ꯇꯧꯔꯛꯏ ꯁꯤꯅ ꯈꯨꯗꯛꯇꯅꯦꯕ.
0: ꯈꯨꯗꯛꯇꯅꯦꯕ, ꯑꯗꯨꯅ ꯇꯨꯃꯤꯟꯅ ꯂꯣꯜꯂꯒ ꯂꯩꯔꯕ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ꯅꯥꯕꯅꯦꯕ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ꯁꯤꯝꯇꯝ ꯂꯩꯇꯕ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ꯍꯥꯟꯅ ꯌꯦꯡꯍꯧ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ꯠ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ꯔꯤ ꯃꯌꯥꯝꯗꯨ ꯉꯟꯅ ꯌꯦꯡꯊꯣ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ꯄꯥꯝꯖꯔꯤꯁꯦ.
1: ꯑꯗ ꯁꯤꯝꯇꯝꯁ ꯄꯥꯝꯕꯤꯔꯛꯄ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ꯏꯅꯔ ꯑꯣꯏꯕꯕꯨ ꯑꯣꯏꯔꯣ ꯃꯦꯖꯔꯕꯨ ꯑꯣꯏꯔꯣ, ꯍꯧꯖꯤꯛꯐꯥꯎꯗ ꯗꯣꯛꯇꯔ ꯍꯣꯏꯅ ꯎꯕꯤ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ꯌꯥꯝꯅ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ꯕ ꯌꯥꯕ ꯁꯤꯝꯇꯝꯁꯀꯤ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ꯟꯕꯤꯌꯨ.
0: ꯁꯤꯝꯇꯝꯁꯦ ꯍꯥꯔꯠ ꯑꯦꯇꯦꯛꯇ ꯈꯔꯅ ꯐꯣꯀꯁ ꯇꯧꯔꯕꯅꯤ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ꯍꯥꯏꯁꯦ ꯉꯁꯥꯏ ꯍꯥꯏꯗꯨꯅꯤ,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ꯇ ꯆꯠꯂꯤꯕ ꯁꯤꯡꯂꯤꯁꯦ ꯇꯞꯅ ꯁꯨꯝ ꯄꯨ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ꯄꯨ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ꯃꯁꯜꯁꯤꯗ ꯁꯄ꯭ꯂꯥꯏ ꯇꯧꯔꯤꯕ ꯏ ꯈꯣꯡꯖꯟꯁꯦ ꯍꯟꯊꯗꯣꯏꯅꯦꯕ. ꯃꯗꯨꯒꯤ ꯁꯤꯝꯇꯝ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ꯈꯪꯒ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ꯊꯕꯥꯛ ꯅꯥꯕ ꯍꯥꯏꯁꯦ, ꯊꯕꯥꯛ ꯅꯥꯕ ꯍꯧꯔꯛꯀꯅꯦꯕ. ꯊꯕꯥꯛ ꯅꯥꯕꯁꯤꯗ ꯃꯥꯒꯤ ꯈꯤꯇꯪ ꯃꯒꯨꯟ ꯍꯥꯏꯇꯥꯔꯦ, ꯈꯔ ꯈꯦꯠꯅꯒꯅꯤ ꯃꯥꯅ ꯇꯧꯕꯁꯦ. ꯑꯍꯥꯟꯕ ꯍꯧꯔꯛꯄ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ꯊꯕꯛ ꯇꯧꯕꯗ ꯍꯧꯔꯛꯀꯅꯦꯕ ꯊꯕꯛ ꯅꯥꯕꯁꯦ. ꯅꯥꯕꯁꯤ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ꯊꯕꯛ ꯃꯌꯥ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ꯇꯗꯤ ꯋꯣꯏꯗ ꯂꯩꯕꯅꯤꯅ ꯋꯣꯏꯗ ꯅꯥ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ꯁꯦ ꯈꯟꯅꯕ ꯌꯥꯎꯏ. ꯑꯣꯏꯒꯟꯗꯦ ꯍꯥꯏꯕꯗ ꯃꯌꯥꯏꯗ ꯇꯧꯒꯜꯂꯤ, ꯁꯦꯟꯇꯔ ꯆꯦꯁꯇ. ꯑꯗꯨ ꯈꯨꯕꯤꯅ ꯍꯦꯛ ꯅꯝꯕ ꯌꯥꯕ, ꯈꯨꯗꯣꯝꯕꯤꯅ ꯊꯤꯟꯕ ꯌꯥꯕ ꯃꯑꯣꯡꯗ ꯑꯣꯏꯒꯟꯗꯦ, ꯈꯔ ꯄꯥꯛꯂꯞꯅ ꯈꯔ ꯆꯥꯎꯔꯞꯅ. ꯑꯃꯗꯨ ꯇꯧꯕꯁꯦ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ꯗꯤꯁꯀ꯭ꯔꯥꯏꯕ ꯇꯧꯕꯗ ꯂꯨꯕ ꯃꯑꯣꯡꯗ, ꯀꯩꯅꯣꯅꯤ ꯊꯕꯛꯁꯦ ꯂꯨꯝ ꯂꯨꯝ ꯃꯇꯨꯡ ꯇꯧꯏ, ꯐꯨꯟ ꯐꯨꯟ ꯃꯇꯨꯡ ꯇꯧꯏ, ꯑꯗꯨ ꯇꯧꯕꯤꯔꯣ ꯃꯌꯥꯏꯗ ꯁꯦꯟꯇꯔꯁꯦ, ꯀꯣ ꯁꯦꯟꯇꯔꯁꯦ. ꯑꯗꯨꯒ ꯍꯦꯛ ꯊꯤꯕꯗꯁꯨ ꯐꯪꯗꯧꯗꯣ ꯇꯧ ꯍꯥꯏꯕ, ꯑꯗꯒꯤ ꯍꯥꯏꯐꯝ ꯆꯥꯐꯝ ꯈꯪꯗꯕꯣꯡ ꯇꯧ. ꯃꯗꯨ ꯇꯧꯔ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ꯛꯖꯔꯁꯟ ꯍꯥꯏ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ꯆꯠꯄ ꯑꯣꯏꯔꯣ, ꯍꯥꯊꯨ ꯍꯥꯊꯨ ꯀꯩꯅꯣꯝ ꯇꯧꯕꯗ ꯑꯣꯏꯔꯣ, ꯑꯉꯝꯕ ꯀꯥꯕꯗ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ꯆꯥꯛ ꯆꯥ ꯇꯣꯛꯑꯀꯥꯟꯗ ꯁꯨꯝ

0: ꯇꯥꯆꯦ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ꯌꯨꯄꯤꯟ ꯄꯥꯏꯕꯤ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ꯈꯤꯕ ꯆꯦꯟꯕ ꯆꯍꯤ 2025-26 ꯍꯧꯗꯨꯅ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ꯅꯨꯡꯗ ꯂꯩꯕ ꯄ꯭ꯔꯣꯄꯔꯇꯤꯁꯤꯡꯗꯒꯤ ꯂꯧꯐꯝ ꯇꯧꯕ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ꯂꯧ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ꯍꯧꯔꯦ ꯄ꯭ꯔꯣꯄꯔꯇꯤꯁꯤꯡꯒꯤ ꯃꯄꯨꯅ ꯆꯍꯤ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ꯃꯇꯝ ꯆꯥꯅ ꯊꯤꯗꯣꯛꯄꯤꯗꯨꯅ ꯑꯗꯣꯝꯒꯤ ꯇꯥꯎꯟ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ꯗ ꯁꯔꯨꯛ ꯌꯥꯕꯤꯌꯨ ꯆꯍꯤ ꯑꯃꯒꯤ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ꯟ ꯊꯥ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ꯊꯤꯕꯤ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ꯒꯤ ꯔꯤꯕꯦꯠ ꯐꯪ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ꯁꯨ ꯂꯧꯕꯤꯌꯨ ꯑꯗꯣꯝꯒꯤ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ꯉꯁꯤꯃꯛ ꯊꯤꯗꯣꯛꯄꯤ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ꯕꯣꯔꯗ
1: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ꯕꯦꯐꯇꯥ ꯑꯦꯋꯥꯔꯗ ꯐꯪꯂꯗꯨꯅ ꯃꯥꯂꯦ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ꯐꯤꯆꯔ ꯐꯤꯜꯝ ꯕꯨꯝ MSFDS ꯀꯤ ꯄꯦꯂꯦꯁ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3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3: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ꯎꯠꯆꯒꯗꯧꯔꯤ ꯂꯥꯌꯟꯁ ꯀ꯭ꯂꯕ ꯑꯣꯐ ꯏꯝꯐꯥꯜ ꯂꯩꯃꯔꯣꯜꯅ ꯁꯤꯟꯕ ꯐꯟꯗ꯭ꯔꯦꯖꯤꯡ ꯏꯚꯦꯟꯠ ꯑꯁꯤꯗ ꯕꯨꯝ ꯐꯤꯜꯝ ꯌꯦꯡꯕꯤꯍꯧꯔꯣ ꯗꯣꯅꯦꯁꯟ ꯀꯨꯄꯟꯁꯤꯡ MSFDS ꯀꯤ ꯀꯥꯎꯟꯇꯔꯗ ꯐꯪꯕꯤꯒꯅꯤ ꯐꯤꯆꯔ ꯐꯤꯜꯝ ꯕꯨꯝ
2: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ꯁ꯭ꯇꯦꯁꯅꯔꯤ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ꯆꯦ ꯁꯤꯖꯤꯟꯅꯗꯕ ꯑꯍꯥꯟꯕ ꯕꯤꯚꯥꯒ ꯑꯣꯏ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ꯅꯨꯄꯤ ꯃꯉꯥ ꯐꯥꯈꯤꯕꯕꯨ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7 ꯈꯨꯗꯛꯇꯒꯤ ꯁꯠꯗꯥꯎꯟ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ꯑꯁꯤꯗ ꯔꯥꯏꯖ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ꯂꯩꯕꯥꯛ ꯑꯅꯤ ꯂꯩꯅꯔꯤꯕ ꯃꯔꯤ ꯅꯍꯨ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ꯆꯦ ꯁꯤꯖꯤꯟꯅꯗꯕ ꯑꯍꯥꯟꯕ ꯕꯤꯚꯥ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ꯁ꯭ꯇꯦꯁꯅꯔꯤꯅ ꯑꯣꯏꯔꯦ ꯗꯤ ꯑꯥꯏ ꯄꯤ ꯑꯥꯔꯅ ꯁꯤꯟꯗꯨꯅ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ꯀꯤ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ꯁ꯭ꯇꯦꯁꯅ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ꯟ ꯖꯤ ꯔꯣꯃꯦꯟ ꯁꯤꯡꯅ ꯍꯥꯏ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 ꯋꯦꯕꯁꯥꯏ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ꯏ ꯒꯦꯖꯦꯠꯁꯤꯡꯁꯨ 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ꯖꯦꯠ 1,000+ ꯍꯦꯟꯅ ꯗꯤꯖꯤꯇꯥꯏꯁ ꯇꯧꯈ꯭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ꯡꯈ꯭ꯔꯕ ꯒꯦꯖꯦꯠ 2,000+ ꯍꯦꯟꯅ ꯈꯣꯝꯒꯠ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ꯒꯦꯖꯦꯠ 153 ꯂꯣꯝꯗꯤ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ꯊꯤꯕ ꯈꯪꯗ꯭ꯔꯤꯕ ꯒꯦꯖꯦꯠꯁꯤꯡ ꯑꯁꯤ ꯂꯧ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ꯕꯤꯚꯥꯒ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ꯆꯦ ꯏꯗꯨꯅ ꯈꯪꯍ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ꯟꯅ ꯒꯦꯖꯦꯠ 124 ꯔꯤꯀꯚꯔ ꯇꯧꯕ ꯉꯝꯂꯦ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ꯍꯥꯏ ꯕꯤꯚꯥꯒ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 ꯑꯥꯏ ꯁꯤꯖꯤꯟꯅꯗꯨꯅ ꯋꯦꯕꯁꯥꯏꯠꯇꯒꯤ ꯒꯦꯖꯦꯠ ꯊꯤ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ꯄ꯭ꯔꯣꯖꯦꯛ ꯑꯁꯤ ꯅꯥꯏꯔꯤꯠ ꯏꯝꯐꯥꯜ ꯄꯨꯟꯅ ꯄꯥꯏꯈꯠꯃꯤꯟꯅꯒꯅꯤ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ꯇ 2,000+ ꯍꯧꯔꯒ ꯏ ꯒꯦꯖꯦꯠꯁꯤꯡ ꯁꯔꯁ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ꯍꯜꯂꯒꯅꯤ ꯁ꯭ꯔꯤ ꯔꯣꯃꯦꯟꯅ ꯍꯥꯏ
1: ꯗꯥꯏꯔꯦꯛꯇꯣꯔꯦꯠꯁꯤꯡ ꯑꯁꯤꯗꯤ ꯖꯨꯂꯥꯏꯒꯤ ꯇꯥꯡ 10ꯗ ꯄꯦꯄꯔ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ꯑꯣꯐꯤꯁꯀꯤ ꯐꯥꯏꯜ ꯃꯨꯕꯃꯦꯟꯗ ꯉꯁꯤ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ꯏ ꯑꯣꯐꯤꯁ ꯑꯦꯗꯣꯞ ꯇꯧꯕ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ꯅꯠꯇꯕ ꯑꯃꯠꯇ ꯈꯨꯠꯅ ꯁꯥꯏꯟ ꯇꯧꯗ꯭ꯔꯤ ꯉꯁꯤ ꯌꯨ ꯋꯤꯜ ꯅꯦꯕꯔ ꯐꯥꯏꯟ ꯁꯤꯟꯁ ꯃꯦꯗꯒꯤ 2025ꯗꯒꯤ ꯑꯦꯄ꯭ꯔꯤꯜ 2026ꯗ ꯑꯩꯈꯣꯏ ꯑꯦꯕ꯭ꯔꯤꯊꯤꯡ ꯗꯤꯖꯤꯇꯦꯜꯂꯤ ꯁꯥꯏꯟ ꯇꯧꯔꯦ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ꯔꯗꯔꯁꯨ ꯃꯣꯏꯅ ꯇ꯭ꯔꯦꯖꯔꯤꯗ ꯌꯥꯗꯦ ꯍꯥꯏꯔꯁꯨ ꯈꯨꯠꯅ ꯑꯃꯨꯛ ꯁꯥꯏꯟ ꯇꯧꯕ ꯌꯥꯅꯤ ꯑꯗꯨ ꯄ꯭ꯔꯤꯟ ꯑꯥꯎꯠ ꯂꯧꯔꯒ ꯕꯠ ꯗꯤꯖꯤꯇꯦꯜ ꯁꯤꯒꯅꯦꯆꯔ ꯋꯤ ꯍꯦꯞ ꯗꯟ ꯗꯦꯠ ꯁꯤꯅꯗꯤ ꯇ꯭ꯔꯥꯟꯁꯄꯔꯦꯟꯁꯤꯗꯤ ꯊꯝꯃꯦ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ꯁꯦꯁꯁꯨ ꯑꯦꯕ꯭ꯔꯤꯊꯤꯡ ꯑꯣꯟ ꯏ ꯐꯥꯏꯜ ꯂꯣꯏꯅ ꯇꯧꯋꯦ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1997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ꯄꯨ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ꯕꯨ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ꯕꯤ.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ꯁꯤ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 ꯕꯤ.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 ꯌꯥꯎꯅ ꯗꯣꯜ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 ꯖꯤꯂꯥ ꯊꯥꯛ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ꯟ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ꯌꯥꯎꯅ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ꯁꯤ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ꯠꯅꯔꯤꯕ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ꯏꯅ ꯃꯤꯌꯥꯝ ꯌꯥꯏꯐꯅꯕ ꯂꯩꯔꯤ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ꯕ ꯌꯥꯎ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ꯊꯧꯅꯥ ꯐꯅ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ꯇꯪꯗꯨ ꯂꯩꯇꯥꯟ ꯍꯤꯡ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ꯄꯨꯔꯛꯄ ꯑꯃꯗꯤ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ꯃꯈꯥ ꯇꯥꯅ ꯕꯤ.ꯖꯦ.ꯄꯤꯒꯤ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ꯅ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ꯖꯣꯔꯗꯥꯟꯒꯤ ꯑꯃꯥ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ꯌꯥꯟ ꯀꯦꯗꯦꯠ ꯑꯦꯟ ꯖꯨꯅꯤꯌꯔ ꯖꯨ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ꯅꯥꯒꯤ ꯇꯛꯃꯥꯟ ꯐꯪꯂꯛꯈ꯭ꯔꯕꯤ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ꯖꯨꯗꯣꯀꯥ ꯑꯁꯤ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ꯆꯧꯕ ꯃꯥꯏ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ꯃꯅꯤꯄꯨꯔ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ꯅꯁꯨ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ꯃ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ꯕ ꯏꯚꯦꯟꯠ ꯃꯍꯥꯛꯅ ꯐꯪꯂꯛꯂꯤꯕ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ꯁꯤꯗ ꯇꯨꯡꯗ ꯍꯧꯔ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ꯉꯝ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ꯒꯤ MLA ꯀꯦ ꯔꯣꯕꯤ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ꯌꯔ ꯁ꯭ꯄꯣꯔꯠ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ꯑꯦꯝ ꯚꯦꯇꯣ ꯁꯤꯡ ꯃꯅꯤꯄꯨꯔ ꯖꯨ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ꯕꯤꯖꯣꯏ ꯀꯣꯏꯖꯝ ꯑꯃꯗꯤ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ꯒꯤ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ꯁꯨ ꯁꯔꯨꯛ ꯌꯥꯈꯤ CRPF ꯀꯣꯕ꯭ꯔꯥ ꯇꯤꯝ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ꯒꯤ ꯅꯨꯄꯤ ꯃꯉꯥ ꯐꯥꯈꯤꯕꯕꯨ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 JTC ꯃꯅꯤꯄꯨꯔ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JTC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ꯆꯞ ꯆꯥꯕ ꯃꯔꯝ ꯄꯤꯗ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ꯒꯤ ꯃꯤꯆꯝ ꯅꯨꯄꯤ ꯃꯉꯥ ꯐꯥꯈꯤꯕ ꯑꯁꯤ ꯄꯥꯡꯗꯕꯒꯤ ꯊꯧꯑꯣꯡꯅꯤ ꯃꯈꯣꯏ ꯃꯉꯥ ꯐꯥꯈꯤꯕ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ꯇ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ꯇꯧꯈ꯭ꯔꯦ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ꯏꯈꯠꯂꯤ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 ꯄ꯭ꯔꯣꯖꯦꯛꯁꯤꯡꯁꯨ ꯑꯊꯤꯡꯕ ꯊꯝꯖꯤꯟꯈ꯭ꯔꯦ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ꯐꯥꯖꯤꯟꯈꯤꯕ ꯅꯨꯄꯤ ꯃꯉꯥ ꯑꯁꯤ ꯀꯟꯗꯤꯁꯟ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ꯙꯥꯔ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ꯀꯦꯞꯆꯔ ꯑꯃꯗꯤ ꯑꯞꯗꯦꯁꯟ ꯑꯁꯤ ꯊꯥ ꯑꯁꯤꯒꯤ 14ꯗꯒꯤ ꯍꯧꯗꯨꯅ 19 ꯐꯥꯎꯕ ꯑꯦꯁ ꯗꯤ ꯑꯣ ꯑꯣꯐꯤꯁ ꯃꯣꯔꯦ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ꯁꯤ ꯖꯤꯂꯥ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ꯑꯄꯥꯔ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 ꯑꯃꯗꯤ ꯑꯥꯙꯥꯔ ꯑꯦꯔꯣꯜꯃꯦꯟ ꯅꯨꯡꯊꯤꯅ ꯇꯍꯧ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ꯍꯧꯖꯔꯒꯅꯤ ꯍꯧꯖꯔꯒꯅꯤ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ꯀꯨꯝꯖꯥ 2023ꯒꯤ ꯍꯧꯗꯨꯅ ꯗꯤ ꯑꯦꯁ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ꯀꯩꯁꯥꯝꯊꯣꯡꯅ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ꯄꯥꯡꯊꯣꯛꯆꯕ ꯑꯈꯟꯅꯕ ꯈꯨꯗꯣꯜ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ꯍꯟꯗꯛ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ꯔꯨꯛꯁꯨ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ꯂꯥꯛꯂꯤꯕ ꯇꯥꯡ 16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ꯑꯁꯤ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ꯅꯦꯁꯅꯦꯜ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ꯇꯣꯜꯁꯤꯡ ꯁꯥꯟꯅ ꯊꯛꯅꯕ ꯌꯥꯎ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ꯁ꯭ꯇꯣꯜꯁꯤꯡ ꯍꯥꯡꯖꯒꯅꯤ ꯁ꯭ꯇꯣꯜ ꯍꯥꯡꯕꯤꯅꯤꯡꯕꯁꯤꯡꯒꯤꯗꯃꯛ ꯐꯣꯔꯝ ꯊꯥꯕ ꯍꯧꯖꯔꯦ ꯍꯦꯟꯅ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ꯍꯞꯇꯥ ꯀꯥꯡꯖꯩꯕꯨꯡꯗꯒꯤ ꯈꯪꯕ ꯌꯥꯒꯅꯤ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ꯄꯤꯕ ꯋꯦꯗꯔ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ꯇꯤꯁꯒ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ꯑꯃꯗꯤ ꯎꯔꯤꯁꯥꯗ ꯉꯁꯤ IMD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ꯌꯥꯎꯅ ꯑꯇꯩ ꯔꯥꯏꯖ ꯈꯔ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ꯁꯨ IMD ꯄꯤꯕ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ꯕꯤꯍꯥ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ꯐꯤꯕꯝꯗ ꯂꯩꯔꯤ ꯔꯥꯏꯖ ꯑꯗꯨꯒꯤ ꯁ꯭ꯇꯦꯠ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 ꯕꯤꯚꯥꯒ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ꯏꯖ ꯑꯗꯨ ꯖꯤꯂꯥ 14ꯒꯤ ꯕ꯭ꯂꯣꯛ 45 ꯂꯩꯔꯤꯕ ꯃꯤꯑꯣꯏ 1,94,000 ꯍꯦꯟ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ꯏꯆꯥꯎ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ꯍꯜꯂꯤꯕꯁꯤꯡꯒꯤꯗꯃꯛ ꯔꯤꯂꯤꯐ ꯑꯣꯄꯔꯦꯁꯟ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ꯀꯤꯠꯆꯟ 1,000 ꯃꯊꯛꯇ ꯍꯥꯡꯗꯣꯛꯇꯨꯅ ꯊꯝꯂꯦ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ꯗꯤ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 ꯅꯦꯁꯅꯦꯜ ꯍꯦꯜꯠ ꯃꯤ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ꯠ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 ꯊꯥꯛꯀꯤ ꯑꯣꯏꯕ 91 ꯁꯨꯕ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 ꯅꯥꯏꯟ 2026 ꯉꯁꯤ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ꯍꯤꯌꯥꯡꯂꯝ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ꯠ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ꯠ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ꯏꯁꯅꯥꯝꯅ ꯍꯥꯏ 1,945 ꯗꯒꯤ ꯍꯦꯜꯠ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ꯆꯍꯤ ꯈꯨꯗꯤꯡꯒꯤ ꯆꯌꯣꯜ ꯑꯅꯤ ꯆꯨꯞꯅ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 ꯑꯥꯏ ꯁ꯭ꯀ꯭ꯔꯤꯅꯤꯡ ꯇꯦꯁ ꯉꯥꯎꯗꯣꯡꯒꯤ ꯑꯣꯄꯔꯦꯁꯟ ꯂꯦꯝꯅ ꯇꯧꯕ ꯂꯦꯝꯅ ꯍꯤꯗꯥꯛ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ꯍꯜ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ꯅꯛꯄ ꯎꯔꯛꯇꯕꯒꯤ ꯑꯅꯣꯛꯁꯤꯡ ꯂꯦꯝꯅ ꯐꯪꯍꯟꯕ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ꯛ ꯃꯌꯣꯜ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ꯅꯧꯕ ꯂꯥꯉꯣꯟꯒꯤ ꯚꯣꯠ ꯍꯥꯏ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ꯍꯟꯗꯛ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ꯈꯜ ꯑꯁꯤꯗꯁꯨ ꯃꯃꯤ ꯇꯥꯍꯜꯂꯁꯤ ꯍꯥꯏꯅ ꯃꯌꯣꯜ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ꯃꯌꯣꯜꯒꯤ ꯄ꯭ꯔꯁꯤꯗꯦꯟ ꯀꯣꯏꯖꯝ ꯁꯨꯔꯦ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ꯗꯨꯗ ꯍꯥꯏ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ꯄꯨꯟꯁꯤꯟꯗꯨꯅ ꯑꯆꯥ ꯑꯊꯛ ꯇꯧꯕ ꯑꯃꯗꯤ ꯃꯥꯒꯤ ꯃꯥꯒꯤ ꯈꯨꯠꯄꯨ ꯁꯦꯝꯅꯗꯨꯅ ꯆꯥꯛꯆꯥ ꯍꯩꯖꯥꯅꯕ ꯇꯧꯕꯤꯗꯕ ꯂꯣꯏꯅ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ꯃꯤꯡ ꯊꯥꯕ ꯄꯝꯄ꯭ꯂꯦꯠ ꯑꯃꯗꯤ ꯀꯥꯔꯅꯆꯤꯡꯕ ꯀꯥ ꯍꯦꯟꯅ ꯆꯥꯏꯊꯣꯛꯄ ꯇꯧꯕꯤ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ꯔꯥꯏꯖ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ꯐ ꯂꯦꯡꯒ꯭ꯋꯦꯁ ꯄ꯭ꯂꯥꯅꯤꯡ ꯑꯦꯟ ꯏꯝꯄ꯭ꯂꯤꯃꯦꯟꯇꯦꯁꯟ ꯑꯃꯗꯤ ꯃꯤꯇꯩ ꯏꯔꯣꯜ ꯑꯌꯦꯛ ꯂꯣꯏꯅ ꯁꯤꯂꯣꯟ ꯑꯄꯨꯟꯕ ꯂꯨꯞ ꯃꯤꯂꯥꯜ ꯀꯪꯂꯩꯄꯥꯛ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ꯆꯣꯏꯅ ꯇꯥꯈ꯭ꯔꯕ ꯃꯅꯤꯄꯨꯔꯁꯤꯡꯗ ꯂꯣꯜ ꯑꯃꯗꯤ ꯃꯌꯦꯛ ꯃꯄꯨꯡ ꯐꯥꯅ ꯍꯩ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ꯄ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ꯕꯪꯒ꯭ꯂꯥꯗꯦꯁꯇ ꯃꯤꯇꯩ ꯑꯃꯦꯛ ꯇꯝꯕꯤꯕꯒꯤ ꯊꯧꯔꯝ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ꯂꯥꯜ ꯊꯥꯗꯣ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ꯍꯧꯗꯨꯅ ꯕꯪꯒ꯭ꯂꯥꯗꯦꯁꯀꯤ ꯇꯦꯇꯥꯒꯥꯎ ꯑꯟꯗꯄꯨꯔ ꯕꯖꯥꯔ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ꯀꯜꯆꯔꯦꯜ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ꯗꯔ ꯂꯦꯡꯒ꯭ꯋꯦ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ꯗꯀꯥ ꯈꯨꯁꯝꯅꯗꯨꯅ ꯅꯨꯃꯤꯠ 30ꯒꯤ ꯑꯣꯏꯕ ꯂꯦꯝꯅ ꯃꯤꯇꯩ ꯃꯌꯦꯛ ꯇꯝꯕꯤ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ꯁꯪꯒꯤꯠ ꯑꯦꯀꯥꯗꯦꯃꯤ ꯀꯛꯆꯤꯡꯅ ꯁꯤꯟꯗꯨꯅ ꯅꯤꯇꯤ ꯑꯥꯏ ꯗꯨꯃꯦꯟꯒꯤ ꯃꯇꯥꯡ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ꯋꯥꯛꯁꯣꯞ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ꯅꯨꯃꯤꯠ ꯀꯨꯜꯍꯨꯝꯗꯣꯏꯅꯤ ꯆꯨꯞꯅ ꯋꯥꯛꯆꯤꯡ ꯀꯛꯆꯤꯡꯒꯤ ꯄꯥꯖꯤ ꯂꯩꯀꯥꯏꯗ ꯂꯩꯕ ꯅꯔꯁꯤꯡ ꯊꯥꯀꯨꯔ ꯃꯥꯗꯕ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ꯔꯝ ꯑꯁꯤ ꯔꯥꯏꯖ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ꯕꯤꯚꯥꯒꯀꯤ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ꯊꯣꯛꯂꯛꯄ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ꯟ ꯕꯥꯠꯁꯜꯌꯥ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ꯃꯈꯥꯒꯤ ꯑꯍꯥꯡꯕ ꯐꯝꯁꯤꯡ ꯑꯁꯤ ꯀꯣꯟꯇ꯭ꯔꯦꯛꯆꯨꯌꯦꯜ ꯕꯦꯁꯤꯁꯇ ꯂꯧꯅꯕꯒꯤꯗꯃꯛ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ꯒꯤ ꯗꯔꯈꯥꯁ ꯀꯧꯔꯤ 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ꯄ꯭ꯔꯣꯒ꯭ꯔꯥꯝ ꯑꯣꯐꯤꯁꯔꯒꯤ ꯐꯝ ꯑꯃ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ꯐꯤꯁꯔ 13 ꯁꯣꯁꯤꯌꯦꯜ ꯋꯥꯔꯀꯔ
3: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ꯂꯤꯅꯦꯛ ꯃꯁꯤꯟ ꯂꯩꯔꯕ ꯑꯦꯗꯚꯥꯟꯁ ꯔꯦꯗꯤꯌꯦꯁꯟ ꯊꯦꯔꯥꯄꯤ IGRT IMRT ꯔꯦꯄꯤꯗ ꯑꯥꯔꯛ SRS SRT SBRT ꯁꯤꯖꯤꯟꯅꯗꯨꯅ ꯀꯦꯟꯁꯔ ꯅꯥꯔꯕ ꯑꯅꯥꯕꯁꯤꯡꯗ VMED-ꯀꯤ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ꯀꯦꯟꯁꯔꯒꯤ ꯃꯩ ꯌꯥꯏꯕꯒꯤ ꯑꯅꯧꯕ ꯇ꯭ꯔꯤꯠꯃꯦꯟ ꯃꯈꯜ ꯑꯁꯤ ꯂꯩꯕꯒ ꯂꯣꯏꯅꯅ ꯃꯩ ꯌꯥꯏꯕꯒꯤ ꯑꯋꯥꯕꯗꯨ ꯐꯥꯎꯍꯟꯗꯅ ꯑꯅꯧꯕ ꯄꯨꯟꯁꯤ ꯑꯃ ꯄꯤꯔꯤ CMHT PMJAY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ꯒꯤ ꯊꯤꯝꯅ ꯕꯤꯜꯗꯤꯡ ꯐꯣꯔ ꯔꯤꯖꯤꯂꯤꯌꯦꯟꯁ ꯏꯅꯣꯚꯦꯁꯟ ꯀꯣꯑꯣꯄꯔꯦꯁꯟ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ꯍꯥꯏꯕꯁꯤꯅꯤ ꯅꯨꯃꯤꯠ ꯑ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ꯄꯥꯔꯠꯅꯔ ꯂꯩꯕꯥꯛ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ꯂꯦꯝꯒꯤ ꯑꯄꯨꯟꯕ ꯃꯤꯁꯤꯡꯒꯤ ꯆꯥꯗ 90%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GDP ꯆꯥꯗ 90%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ꯅ ꯑꯣꯏꯔꯤ ꯃꯤꯐꯝ ꯑꯁꯤꯗ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 ꯆꯩꯅꯥ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ꯖꯤꯟꯄꯤꯡ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ꯏꯖꯤꯞ ꯏꯟꯗꯣꯅꯦꯁꯤꯌꯥ ꯏꯔꯥꯟꯒꯤ ꯔꯥꯁꯇ꯭ꯔꯄꯇꯤꯁꯤꯡ ꯏꯊꯤꯑꯣꯄꯤ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ꯒ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ꯌꯥꯎꯅꯕꯒꯤꯗꯃꯛ ꯕ꯭ꯔꯤꯛꯁ ꯂꯨꯆꯤꯡꯕꯁꯤꯡ ꯚꯥꯔꯠꯇ ꯊꯨꯡꯂꯔꯦ ꯕ꯭ꯔꯤꯛꯁ ꯃꯦꯝꯕꯔ ꯂꯩꯕꯥꯛꯁꯤꯡꯅ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ꯚꯥꯔꯠ ꯏꯅꯣꯚꯦꯠ ꯑꯦꯛꯖꯤꯕꯤꯁꯟ ꯌꯦꯡꯒꯅꯤ ꯃꯈꯣꯏꯅ ꯎ ꯆꯥꯔꯥ ꯀꯌꯥꯃꯔꯨꯝꯁꯨ ꯊꯥ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ꯕ꯭ꯔꯤꯛꯁ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ꯅꯍꯨ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ꯄꯣꯂꯤꯇꯤꯀꯦꯜ ꯏꯀꯣꯅꯣꯃꯤꯛ ꯗꯤꯐꯦꯟꯁ ꯏꯅꯔꯖꯤ ꯁ꯭ꯄꯦꯁ ꯁ꯭ꯀꯤꯜ ꯃꯣꯕꯤꯂꯤꯇꯤ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ꯔꯤ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ꯒꯤ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ꯅꯣꯡꯆꯨꯞ ꯑꯦꯁꯤꯌꯥ ꯑꯃꯗꯤ ꯕ꯭ꯂꯦꯛ ꯁꯤ ꯂꯝꯗꯝꯗ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ꯁꯨ ꯈꯟꯅ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ꯇꯤꯟ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ꯔꯁꯤꯌꯥꯗ ꯂꯥꯛꯇꯨꯅ 40ꯁꯨꯕ ꯏꯟꯗꯤꯌꯥ ꯔꯁꯤꯌꯥ ꯑꯦꯅꯨꯌꯦꯜ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ꯕꯤ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UN-ꯒꯤ ꯁꯦꯀ꯭ꯔꯦ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ꯟꯇꯣꯅꯤꯌꯣ ꯒꯨꯇꯦꯔꯦꯁꯀꯁꯨ ꯎꯅꯒꯅꯤ ꯚꯥꯔꯠꯅ ꯍꯛꯁꯦꯜ ꯂꯝ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ꯍ꯭ꯌꯨꯃꯦꯟ ꯄꯦꯇꯤꯂꯣꯃꯥ ꯚꯥꯏꯔꯁ SBP ꯃꯤꯑꯣꯏ ꯂꯥꯛ 40%ꯔꯣꯝꯗ ꯀꯥꯞ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ꯅꯦꯁꯅꯦꯜ SBP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ꯝꯄꯦꯟ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ꯋꯥꯔꯤꯗꯒꯤ ꯍꯧꯈꯤ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ꯖꯔꯥꯠ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ꯃꯩꯙ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ꯃꯤꯖꯣꯔꯥꯝꯗ ꯆꯥꯗ 100 ꯇꯤꯀꯥ ꯊꯥꯗꯣꯛꯈ꯭ꯔꯦ ꯕꯤꯍꯥ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ꯆꯥꯗ 40% ꯍꯦꯜꯂꯦ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ꯄꯤꯃꯆꯥ 90%ꯗꯤ SBP ꯚꯦꯛꯁꯤꯟ ꯀꯥꯞꯊꯣꯛꯈ꯭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ꯑꯔꯥꯝ ꯈꯧꯔꯥꯡꯕ ꯀꯣꯛꯆꯕ ꯊꯥ, ꯅꯨꯡꯁꯤꯔꯕ ꯍꯩꯅꯝ ꯂꯩꯅꯝ ꯆꯦꯡ ꯊꯣꯏꯗꯤꯡꯂꯛꯇ ꯏꯄꯥ ꯏꯄꯨꯁꯤꯡꯕꯨ ꯅꯤꯡꯁꯤꯡꯖꯕ ꯊꯥ, ꯍꯥꯡꯂꯕ ꯑꯇꯤꯌꯥꯗ ꯂꯩꯆꯤꯜ ꯅꯣꯡꯐꯥꯏꯅ ꯀꯣꯏꯄꯥꯏ ꯄꯥꯏꯗꯨꯅ ꯄꯣꯊꯥꯐꯝ ꯊꯤꯖꯕ ꯊꯥ,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ꯛꯅꯤꯡꯕꯨ ꯅꯨꯡꯉꯣꯟꯍꯟꯕ ꯂꯥꯡꯕꯟ ꯊꯥ ꯃꯥꯅ ꯂꯥꯛꯄꯗ ꯉꯁꯤꯁꯨ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ꯄꯨꯝꯅꯃꯛꯄꯨ

0: ꯑꯗꯨ ꯏꯆꯣꯠ ꯆꯣꯠꯅ ꯀꯗꯣꯝꯗꯒꯤ ꯉꯥꯏꯍꯥꯛ ꯉꯥꯏꯔꯒ ꯂꯥꯛꯄ ꯌꯥꯗ꯭ꯔꯦ? ꯂꯥꯛꯂꯕꯁꯨ ꯆꯣꯠꯇꯅꯕ ꯇꯧ ꯌꯥꯗ꯭ꯔꯦ?
1: ꯆꯣꯠꯁꯅꯨ, ꯃꯗꯨ ꯑꯩꯒꯤ ꯏꯊꯧꯅꯤ.
0: ꯍꯩꯃꯥ, ꯍꯥꯟꯅ ꯁꯥꯎꯗꯅ ꯂꯥꯛꯄꯁꯨ ꯀꯩꯅꯣ ꯅꯨꯡꯁꯤ.

0: ꯂꯥꯏꯕ
1: ꯑꯗꯨꯕꯨ ꯀꯔꯤꯒꯤꯅꯣꯕ? ꯀꯩꯗꯧꯕꯩꯅꯣ? ꯑꯩꯕꯨ ꯊꯤꯕ ꯂꯥꯛꯏꯕ? ꯏꯀꯥꯏꯗ꯭ꯔꯥ? ꯍꯪꯒꯦ ꯍꯥꯏꯔꯒ ꯌꯨꯝꯗ ꯍꯪꯂꯕ ꯌꯥꯗ꯭ꯔꯥ?
0: ꯍꯩꯃꯥ, ꯅꯪ ꯍꯪꯕ ꯂꯥꯛꯄꯕꯨ ꯑꯩꯅ ꯀꯅꯥꯕꯨ ꯏꯀꯥꯏꯗꯧꯔꯤꯕ?
1: ꯃꯗꯨꯒꯤ ꯅꯠꯇꯦꯅꯦ ꯒꯧꯇꯝ, ꯅꯪꯅ ꯑꯗꯨꯝꯅ ꯂꯦꯞꯇꯨꯅ ꯂꯩꯕꯗꯨꯕ ꯑꯩꯕꯨ ꯅꯨꯡꯉꯥꯏꯗꯕꯣꯏꯅꯤꯡꯕ꯭ꯔꯣ?
0: ꯍꯥꯏ ꯑꯉꯥꯎꯕꯤ, ꯂꯦꯞꯇ꯭ꯔꯕꯗꯤ ꯀꯝꯗꯧꯅꯤ? ꯑꯩꯗꯤ ꯅꯪꯕꯨ ꯍꯪꯕ ꯂꯥꯛꯄꯅꯤ,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ꯕꯨ ꯚꯥꯞ ꯇꯥꯕ ꯉꯝꯗ꯭ꯔꯤ, ꯅꯪ ꯎꯅꯕ ꯂꯥꯛꯄꯒ ꯑꯩꯅ ꯂꯦꯞꯄꯒ ꯀꯔꯤ ꯃꯔꯤ ꯂꯩ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ꯀꯣꯛ ꯊꯣꯔꯛꯄ ꯌꯥꯗ꯭ꯔꯥ? ꯅꯪꯕꯨ ꯚꯤꯖꯤꯇꯔꯒ ꯑꯃꯠꯇ ꯎꯅꯕ ꯌꯥꯗ꯭ꯔꯥ?
1: ꯒꯧꯇꯝ, ꯅꯪꯒꯤ ꯅꯐꯝꯗ ꯃꯥꯏꯊꯤꯕꯇ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ꯈ꯭ꯔ ꯃꯥꯜꯂꯦ ꯅꯪ ꯉꯁꯤ ꯐꯥꯎꯕ ꯅꯁꯥꯕꯨ ꯃꯁꯛ ꯈꯪꯗ꯭ꯔꯤ, ꯈꯪꯒꯗꯧꯕ ꯁꯨꯝꯍꯥꯟꯗꯦ
0: ꯉꯥꯏꯈꯣꯅꯦ, ꯅꯪ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ꯑꯩꯕꯨ ꯅꯥꯔꯁꯤꯁꯁ ꯇꯧꯅ ꯏꯃꯤꯌꯦꯡꯗꯨꯅꯁꯤꯕꯨ ꯍꯥꯏꯔꯤꯔꯣ? ꯑꯁꯤꯃꯗꯤ ꯈꯪꯂꯕ꯭ꯔꯥ? ꯃꯁꯥꯕꯨ ꯃꯤꯡꯁꯦꯜ ꯊꯥꯗꯨꯅ ꯌꯦꯡꯗꯨꯅꯇ ꯂꯩꯕ ꯃꯤꯗꯤ ꯃꯤꯅ ꯎꯕꯤꯗꯦ, ꯃꯁꯥꯇꯅ ꯃꯁꯥꯕꯨ ꯎꯖꯩ ꯀꯔꯤꯒꯤꯅꯣ? ꯏꯟꯗꯨ, ꯅꯪꯅ ꯑꯗꯨꯛ ꯌꯥꯝꯅ ꯃꯃꯜ ꯂꯥꯏ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ꯕ? ꯅꯪꯅꯩꯕꯨ ꯌꯥꯝꯅ ꯃꯨꯟꯅ ꯈꯪꯉꯦꯅ ꯆꯥꯎꯊꯣꯛꯆꯔꯤꯕꯗꯣ ꯂꯥꯜꯂꯤ ꯇꯧꯒꯅꯣ? ꯈꯪꯂꯕ꯭ꯔꯥ ꯑꯄꯪꯕꯤ, ꯑꯩꯅ ꯀꯔꯤ ꯄꯥꯝꯃꯤ? ꯑꯐ ꯐꯠꯇꯒꯤ ꯋꯥꯡꯕꯗ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ꯏ ꯋꯥꯟꯠ ꯇꯨ ꯒꯣ ꯕꯤꯌꯣꯟ ꯗꯦꯠ ꯒꯨꯗ ꯑꯦꯟ ꯏꯚꯤꯜ
1: ꯒꯧꯇꯝ, ꯑꯩꯅ ꯅꯪꯕꯨ ꯈꯪꯃꯟꯗꯨꯅ ꯇꯧꯕꯅꯤ, ꯃꯁꯤꯅ ꯑꯩꯉꯣꯟꯗ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ꯀꯔꯤꯅꯣ ꯑꯩ ꯇꯧꯒꯗꯕ ꯈꯪꯗꯦ, ꯑꯩ ꯃꯐꯝ ꯈꯪꯗꯦ,
0: ꯑꯗꯨꯒꯨꯝꯕ ꯁꯨꯔꯗ ꯋꯥ ꯉꯥꯡꯒꯅꯨ ꯏꯟꯗꯨ, ꯑꯩ ꯇꯥꯕ ꯍꯩꯅꯗꯦ, ꯅꯪꯅ ꯑꯩꯕꯨ ꯁꯥꯎꯗꯨꯅ ꯊꯤꯅ ꯊꯤ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ꯍꯦꯜꯂꯤ, ꯑꯅꯥꯕꯅ ꯊꯛꯄ ꯍꯤꯗꯥꯛ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ꯍꯥꯎꯇꯦ, ꯑꯗꯨꯕꯨ ꯍꯛꯆꯥꯡꯗꯗꯤ ꯀꯥꯟꯅꯩ, ꯄꯥꯡꯒꯜ ꯍꯥꯞꯄꯤ, ꯄꯨꯟꯁꯤ ꯁꯥꯡꯍꯜꯂꯤ, ꯅꯪꯕꯨ ꯅꯤꯡꯁꯤꯡꯕꯗꯇ ꯑꯩꯒꯤ ꯄꯥꯡꯒꯜ ꯍꯥꯞꯄꯤ, ꯅꯣꯡꯃ ꯅꯪꯅ ꯍꯥꯏꯈꯤ ꯑꯩꯅ ꯅꯪꯕꯨ ꯅꯤꯡꯁꯤꯡꯕ ꯁꯪꯗꯦ, ꯑꯩꯅ ꯅꯣꯛꯈꯤ ꯅꯪꯗꯤ ꯈꯪꯗꯦ ꯀꯩꯗꯧꯔꯦ, ꯀꯞꯂꯤꯕ꯭ꯔꯥ? ꯀꯅꯥꯒꯤꯗꯃꯛ? ꯀꯗ ꯑꯩꯒꯤꯗꯃꯛ?
1: ꯒꯧꯇꯝ, ꯅꯪꯅ ꯑꯃꯨꯛꯇꯪ ꯃꯤꯗꯧꯅ ꯍꯤꯡꯍꯧꯕ ꯎꯔꯒ ꯁꯤꯔꯕꯁꯨ ꯑꯩ ꯅꯨꯡꯉꯥꯏꯒꯅꯤ, ꯑꯩꯅ
0: ꯇꯠ ꯑꯩꯗꯤ ꯃꯤ ꯅꯠꯇ꯭ꯔꯥ? ꯀꯔꯝꯅ ꯍꯤꯡꯕꯕꯨꯅꯣ ꯅꯪꯅ ꯃꯤꯗꯧꯅ ꯍꯤꯡꯕ ꯍꯥꯏꯔꯤꯕꯁꯤꯕꯣ? ꯏꯟꯗꯨ, ꯅꯪ ꯑꯁꯤ ꯑꯩꯗꯤ ꯌꯥꯝꯅ ꯁꯤꯡꯒꯣꯏꯅꯤꯡꯂꯨꯏ, ꯑꯗꯨꯕꯨ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ꯄꯤꯛꯈ꯭ꯔꯕ ꯑꯉꯥꯡꯗꯧꯅ ꯌꯥꯝꯅ ꯑꯄꯪꯕ ꯋꯥ ꯍꯦꯛ ꯍꯦꯛ ꯍꯥꯏꯔꯛꯏ, ꯅꯪꯅ ꯅꯤꯡꯂꯤ ꯑꯩꯗꯤ ꯑꯀꯦꯟ ꯊꯥꯒꯤ ꯑꯀꯪꯕ ꯎꯅꯥꯅꯤ, ꯅꯨꯡꯁꯤꯠꯂꯒꯨꯝꯕ ꯃꯥꯏꯀꯩꯗ ꯄꯨꯏ?
1: ꯅꯠꯇꯦ, ꯅꯪꯕꯨ 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ꯛꯂꯧꯗꯦ, ꯅꯪꯗꯤ
0: ꯉꯥꯏꯈꯣ ꯉꯥꯏꯈꯣ, ꯑꯩꯕꯨ ꯉꯥꯡꯍꯜꯂꯨ, ꯑ�ꯒꯤꯁꯨ ꯂꯤꯄꯨꯟ ꯂꯩꯇꯕ ꯅꯠꯇꯦ, ꯂꯩ ꯍꯦꯂꯣꯏꯅ ꯃꯤ ꯄꯨꯏ, ꯍꯦꯂꯣꯏꯅ ꯃꯤ ꯄꯨꯏ ꯍꯥꯏꯕ ꯇꯥꯔꯕ꯭ꯔꯥ? ꯍꯦꯂꯣꯏꯅ ꯃꯤ ꯄꯨꯏ, ꯃꯣꯏꯕꯨꯡ ꯈꯣꯡꯗꯨꯅ ꯃꯤꯅ ꯊꯤꯅꯩ, ꯃꯌꯥꯝꯅ ꯃꯥ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ꯋꯥꯅꯩ, ꯑꯗꯨꯕꯨ ꯃꯥ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ꯇꯥꯏꯕꯪ ꯄꯥꯜ ꯑꯃꯗ ꯂꯩ, ꯃꯤꯅꯗꯤ ꯁꯨꯛꯈꯪ ꯈꯪꯕꯤꯗꯦ,
1: ꯇꯣꯛꯂꯁꯤ
0: ꯄ꯭ꯂꯤꯁ ꯄ꯭ꯂꯤꯁ
1: ꯇꯣꯛꯂꯁꯤ, ꯃꯁꯤꯒꯤ ꯋꯥꯁꯤ
0: ꯄ꯭ꯂꯤꯁ ꯏꯟꯗꯨ, ꯑꯩꯕꯨ ꯉꯥꯡꯍꯜꯂꯨꯅꯦ, ꯑꯁꯨꯛ ꯀꯨꯏꯕ ꯑꯁꯦ ꯅꯪꯅ ꯑꯩꯕꯨꯇ ꯋꯥꯔꯛꯇꯨꯅ ꯂꯥꯛꯂꯤ, ꯉꯁꯤꯗꯤ ꯑꯩ ꯅꯉꯣꯟꯗ ꯅꯤꯡꯉꯥꯏ ꯈꯔ ꯇꯧꯒꯦ, ꯑꯣ ꯀꯩꯗꯧꯉꯩꯅꯣ ꯅꯪꯒꯤ ꯂꯨꯍꯣꯡꯕ ꯍꯥꯏꯗꯣ? ꯌꯦꯅꯤꯡꯊꯥꯗ, ꯕꯁꯟꯇ ꯄꯟꯆꯃꯤꯗ, ꯐꯔꯦ ꯅꯉꯣꯟꯗ ꯋꯥ ꯑꯃꯗꯤ ꯍꯥꯏꯔꯝꯒꯦ, ꯑꯩꯒꯤ ꯍꯦꯂꯣꯏꯒꯤ ꯂꯩꯕꯥꯛꯁꯦ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ꯅꯪꯗꯨꯅ ꯋꯥꯕꯤꯕꯅꯤ ꯑꯩꯗꯤ ꯋꯥꯗꯦ, ꯑꯗꯨꯕꯨ ꯑꯩꯒꯤꯁꯨ ꯑꯋꯥꯕ ꯑꯃꯗꯤ ꯂꯩ, ꯅꯪ ꯈꯪꯂꯝꯗꯕ ꯌꯥꯏ, ꯑꯩꯒꯤ ꯉꯝꯈꯩ ꯑꯁꯤ ꯅꯠꯇꯦ, ꯃꯁꯤꯗꯒꯤ ꯍꯦꯟꯕ ꯑꯃ ꯄꯥꯝꯃꯤ, ꯄꯥꯝꯂꯤꯕꯁꯤ ꯀꯔꯤꯅꯣ? ꯄꯣꯠꯁꯛꯂ, ꯃꯐꯝꯂ, ꯃꯆꯨꯔ? ꯑꯩ ꯍꯦꯛ ꯍꯦꯛ ꯈꯪꯂꯛꯇꯦ, ꯅꯤꯡꯁꯤꯡꯕ꯭ꯔꯥ? ꯅꯪꯅ ꯄꯤꯛꯂꯤꯉꯩꯗ ꯅꯣꯡꯃ ꯅꯪꯒ ꯑꯩꯒ ꯁꯥꯟꯅꯃꯤꯟꯅꯩ, ꯅꯨꯃꯤꯠꯅ ꯉꯪꯂꯥꯕ ꯅꯣꯡꯖꯥꯕꯤ ꯃꯔꯛꯇ ꯍꯥꯏꯊꯔꯝꯗꯥꯏꯒꯤ ꯅꯨꯃꯤꯗꯥꯡ ꯋꯥꯏꯅꯤ, ꯀꯔꯤ ꯃꯆꯨꯅꯣ? ꯅꯣꯡꯒꯤ ꯀꯔꯤ ꯃꯇꯧꯒꯤ ꯀꯨꯝꯃꯩꯅꯣ? ꯍꯧꯖꯤꯛꯁꯨ

0: ꯑꯩꯈꯣꯏꯒꯤ ꯌꯨꯇ꯭ꯌꯨꯕꯀꯤ ꯂꯥꯏꯐ ꯆꯦꯠ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ꯔꯨꯞꯁꯤꯡ ꯀꯌꯥ ꯑꯃꯅꯁꯨ ꯏꯁꯩ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ꯑꯃ ꯐꯥꯎ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ꯌꯥꯝꯅ ꯄꯣꯊꯥꯕ ꯑꯃ ꯐꯥꯎꯏ ꯀꯦꯅꯦꯗꯤ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ꯋꯥꯈꯜ ꯂꯩꯅ ꯀꯣꯛꯅꯕ ꯇꯥꯖꯒꯦ ꯈꯣꯡꯖꯣꯝ ꯁꯥꯄꯝꯗꯒꯤ ꯁꯝꯔꯦꯟꯗ꯭ꯔ ꯍꯩꯀ꯭ꯔꯨꯖꯝ ꯀꯧꯖꯩ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ꯛꯑꯦ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ꯔꯤ ꯍꯥꯏꯅꯤꯡꯉꯤ?
1: ꯏꯁꯩꯁꯤ ꯑꯩꯈꯣꯏ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ꯃꯛꯀꯤ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ꯑꯦꯕꯥꯏꯂꯦꯕꯜ ꯑꯣꯏ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 ꯀꯥꯟ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ꯈꯣꯏꯅ ꯊꯥꯖꯕ ꯉꯝꯗꯕꯁꯨ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ꯂꯩ, ꯑꯗꯨ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ꯕꯗꯤ ꯂꯦꯞꯄꯤꯒꯅꯨ, ꯑꯩꯈꯣꯏꯗ ꯂꯩ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ꯏꯔꯝ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ꯁꯤꯡ ꯑꯩꯈꯣꯏ ꯌꯨꯇ꯭ꯌꯨꯕ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ꯂꯧꯈꯠꯄ ꯉꯝꯖꯗ꯭ꯔꯒꯁꯨ ꯑꯩꯈꯣꯏ ꯂꯧ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ꯑꯗꯨꯅ ꯃꯔꯨꯞꯁꯤꯡꯅ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ꯗ ꯋꯥꯔꯧꯕꯤꯗ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ꯊꯪꯒꯤ ꯏꯁꯩ ꯑꯃꯃꯨꯛ ꯑꯩꯈꯣꯏ ꯈꯨꯗꯣꯜ ꯇꯝ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ꯁꯦꯖ ꯑꯃꯇꯪ ꯄꯥꯊꯣꯛꯃꯤꯟꯅꯁꯤ ꯆꯞꯂꯤꯅ.
0: ꯃꯊꯪꯒꯤ ꯃꯔꯨꯞ ꯑꯁꯤꯗꯤ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ꯊꯝꯕꯤꯔꯛꯏ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ꯁ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ꯅꯣꯂꯨ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ꯔꯨꯞꯄꯨꯁꯨ ꯑꯩꯈꯣꯏ ꯎꯃꯔ ꯑꯃꯗꯤ ꯑꯩꯍꯥꯛꯅꯁꯨ ꯇꯔꯥꯝꯅ ꯎꯠꯆꯔꯤ, ꯅꯣꯂꯨꯛꯆ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ꯑꯃꯇ ꯇꯥꯖꯒꯦ, ꯏꯁꯩ ꯏꯃꯥ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ꯕ ꯀꯅꯥ ꯂꯩꯇꯦ, ꯁꯩꯍꯧꯕ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ꯑꯃꯗꯤ ꯕꯣꯔꯤꯁ ꯕꯣꯕ ꯑꯅꯤꯅ ꯁꯛꯄ, ꯕꯣꯔꯤꯁ ꯕꯣꯕ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ꯑꯗꯨ ꯇꯥꯖꯒꯦ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ꯈꯥ ꯇꯥꯔꯛꯄꯗ SMS ꯊꯥꯖꯔꯛꯂꯤꯕ ꯃꯍꯥꯛꯀ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ꯑꯁꯤꯒ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ꯍꯥꯞꯄꯤ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ꯔꯤ, ꯃꯗꯨꯁꯨ ꯑꯃꯨꯛꯇꯪ ꯄꯟꯖꯒꯦ. ꯏꯆꯦ ꯂꯛꯁꯃꯤ, ꯏꯅꯥꯎ ꯂꯀꯦꯁꯣꯔ, ꯏꯕꯥꯏ ꯑꯀꯥꯁ, ꯃꯔꯨꯞ ꯑꯍꯨꯝꯁꯤ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ꯗꯤ ꯅꯠꯇ꯭ꯔꯦ, ꯑꯗꯨꯕꯨ ꯌꯨꯠ ꯅꯥꯏꯠꯀꯤ ꯊꯧꯔꯝꯁꯦ ꯃꯁꯤꯕꯨ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ꯑꯗꯣ ꯏꯃꯥ ꯍꯥꯏꯕ ꯄꯣꯠꯁꯤꯕꯨ ꯎꯃꯔ ꯑꯩꯈꯣꯏꯒꯤ
1: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ꯕ ꯏꯃꯥ ꯍꯥꯏꯕꯁꯤꯒ, ꯑꯩꯈꯣꯏ ꯄꯣꯛꯄꯤꯔꯛꯂꯤꯕ ꯏꯃꯥ ꯍꯥꯏꯕꯁꯤꯒ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ꯐꯥꯎꯕ ꯂꯩꯇꯦ,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ꯃꯨꯛꯀ ꯂꯨꯝꯃꯤꯕꯁꯤꯅ ꯏꯃꯥ ꯑꯩꯕꯨ ꯄꯣꯛꯄꯤꯔꯤꯕ ꯏꯃꯥ ꯑꯃ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ꯕꯨ ꯌꯣꯛꯄꯤꯕ ꯏꯃꯥ ꯑꯃꯁꯨ ꯂꯩ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ꯖꯕꯁꯤ, ꯑꯩꯒꯤ ꯏꯃꯥ ꯂꯩꯄꯥꯛ ꯏꯔꯝꯗꯝꯁꯤꯁꯨ ꯑꯩꯈꯣꯏꯅ ꯏꯃꯥꯅꯤ ꯍꯥꯏꯅ ꯇ꯭ꯔꯤꯠ ꯇꯧꯖꯕꯅꯤꯅ, ꯍꯥꯏꯔꯤꯕ ꯏꯃꯥ ꯍꯥꯏꯔꯤꯕ ꯋꯥꯔꯗ, ꯏꯃꯥ ꯍꯥꯏꯔꯤꯕ ꯋꯥꯍꯩꯁꯤꯗꯒꯤ ꯍꯦꯟꯅ ꯂꯨꯝꯕ, ꯏꯃꯥ ꯍꯥꯏꯔꯤꯕ ꯋꯥꯍꯩꯁꯤꯗꯒꯤ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ꯋꯥꯍꯩꯁꯤ ꯑꯅꯤ ꯁꯨꯔꯣ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ꯆꯞꯂꯤꯅ.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ꯎꯃꯔ,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ꯊꯥꯕꯨꯝ 10 ꯅꯥꯎꯄꯨꯗꯨꯅ ꯑꯩꯈꯣꯏꯕꯨ ꯄꯣꯛꯄꯤꯔꯛꯂꯤꯕꯅꯤ, ꯇꯥꯏꯕꯪ ꯄꯥꯜꯂꯁꯤꯗ ꯄꯨꯕꯤꯔꯛꯂꯤꯕꯅꯤ, ꯑꯋꯥ ꯑꯅꯥ ꯀꯌꯥ ꯑꯃ ꯈꯥꯡꯉꯒ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ꯆꯥꯅꯤꯡꯕ ꯀꯌꯥ ꯂꯩꯔꯕꯁꯨ, ꯁꯦꯠꯅꯤꯡꯕ ꯀꯌꯥ ꯂꯩꯔꯕꯁꯨ,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ꯍꯥꯏꯕ ꯄꯣꯠꯁꯦ ꯂꯩꯔꯤꯕꯅꯦꯕ. ꯑꯗꯣ ꯏꯃꯥ ꯈꯛꯇꯪꯒꯤ ꯋꯥꯁꯨ ꯅꯠꯇꯦ, ꯏꯄꯥꯁꯨꯅꯤ, ꯑꯗꯨꯃꯛ ꯆꯞ ꯃꯥꯟ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ꯎꯃꯔ.
1: ꯃꯔꯨꯞꯀꯤ ꯏꯁꯩ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ꯁꯨ ꯈꯟꯕꯤꯔꯦ, ꯑꯗꯨ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哎到，侬还接着打，能给你对比，还给你对比，能给你对比，哈，对比还没你过时几多，我能你过一道，哎给你对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侬还可以打一道，但是现在我不碰过工了，不给他们打，打了再用拖个，哎那么碰起来啥的给一道呢，啊，的。一点大爸妈是的傻逼路路，农家伢伢都看吧，这有么都脱不得。农把你那多出马伢都呼，老农们那么都上气吧不？农把来不呀的？哎是哎个，好个皮子肉，看了个，妈个是工农们那么那么的呐。农家伢看没么那的，不拉不拉正正的。到一帮哦，现在隔离么天，现在隔代的上楼么天咯。到一帮哦，来的比谁么看农呐？我让多，你我拉，不给钢枪的作战了，如不达。啊，不然不再有么多，阿杜那回去，哎那土车里不是一道，好哩你的过，好的过一道。咱人阿杜那么定，滚滚，越哩农办多，么定越不那个农办，么不谈不要的。到，哎呦，你可是啥事？害你多，给他啥个吧？哎，到乌沙比乌沙比乌，卢卡乌拉德拉肯不给玩呢。农办的啥不合成些了不都的，看不嘛苦了，喊多哎了个，啥啥得推啥不要的，该坑的不农办的呢，给给，那么的钱，那那啥推，阿说了我们的干道理，农办的啥啥不嘛都的，瓜的老，那比如阿铺不搞的个啦，不摘，摘不都的一刀，阿是不啥个的呢，啥的啥的啥啥哈哈哈哈，刀啥的是多哎的呢，麦麦也没用的，那是也的来搬波浪摆了个拉不不。

0: ꯀꯗꯥꯏ ꯆꯠꯈ꯭ꯔꯦ ꯃꯥꯏ ꯍꯧꯗꯣꯡꯆꯥꯗꯣ? ꯃꯤ ꯑꯣꯏ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ꯍꯧꯗꯣꯡꯕꯨ ꯂꯨꯅ ꯇꯧꯔꯨꯕꯒꯤ ꯃꯍꯩꯅꯦ ꯑꯩꯅ ꯉꯁꯤ ꯐꯪꯂꯤꯕ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ꯕꯁꯨ ꯅꯪꯕ
1: ꯉꯁꯤꯗꯤꯅꯦ ꯑꯩ ꯊꯕꯛ ꯇꯧꯒꯤꯀꯣ, ꯑꯩ ꯊꯕꯛ ꯇꯧꯒꯦ
0: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1: ꯂꯩꯇꯦꯅꯦꯁꯦ ꯂꯩꯇꯦ, ꯃꯕꯨꯛꯇꯣ ꯄꯦꯟꯅ ꯆꯥꯔꯕꯅꯤꯅ ꯂꯣꯠꯈ꯭ꯔꯕꯅꯦꯕ ꯂꯣꯠꯈ꯭ꯔꯕꯅꯦꯕ
0: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2: ꯑꯦ ꯑꯩꯈꯣꯏ ꯏꯃꯥꯁꯦ ꯉꯥ ꯃꯌꯥꯝ ꯑꯃ ꯆꯥꯈꯤꯕꯗꯨꯒꯤ ꯁꯥꯎ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ꯐꯠꯇ꯭ꯔꯤ ꯃꯥꯜꯂꯦꯅꯦ ꯑꯩ ꯃꯥꯒꯤ ꯃꯅꯥꯛꯇꯒ ꯆꯪꯂꯨꯕ ꯌꯥꯗꯦ ꯆꯪꯕ ꯍꯦꯛ ꯆꯪꯂꯨꯔꯕ ꯑꯩꯉꯣꯟ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ꯑꯗꯧꯅꯦꯁꯦ
0: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 ꯏꯆꯥꯅꯨꯄꯥꯁꯤꯅꯅꯦ ꯂꯣ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ꯉꯥꯛꯇꯅꯤ ꯃꯃꯥ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ꯍꯧꯗꯣꯡꯒꯨꯝꯕꯒ ꯂꯣꯏꯅ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ꯕꯗꯒꯤ ꯉꯁꯤꯗꯤ ꯀꯔꯤ ꯁꯥꯔꯤꯁꯦ
1: ꯂꯩꯇꯦꯅꯦꯁꯦ ꯂꯩꯇꯦꯕ
0: ꯌꯦꯡꯉꯨꯔꯤꯁꯦ ꯃꯥꯗ ꯆꯥꯅ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ꯕꯤꯕ ꯆꯥꯄꯣꯠꯀꯥꯁꯦ ꯍꯧꯗꯣꯡ ꯃꯆꯥꯁꯤꯅ ꯆꯥꯅꯅꯕꯅꯤ ꯀꯥꯏꯅ ꯑꯃꯨꯛꯁꯨ ꯈꯥꯛꯄꯤꯗꯨꯅ ꯊꯝꯂꯤꯅꯦꯁꯦ ꯂꯪꯊꯣꯛꯀꯦꯗ ꯃꯁꯦ ꯑꯥꯗ ꯂꯪꯊꯣꯛꯈ꯭ꯔꯒ ꯂꯣꯏꯔꯦꯗ ꯅꯠꯇꯦꯅꯦ ꯍꯧꯖꯤꯛꯄꯨ ꯌꯦꯟꯅꯥꯎ ꯃꯆꯥꯁꯤꯡꯗꯨꯕꯨ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ꯁꯤꯡꯉꯨꯒ ꯍꯥꯏꯔꯛꯑꯗꯤ ꯑꯩꯕꯨ ꯀꯞꯗꯧꯗꯣꯏꯅꯣꯏꯕ
2: ꯑꯥꯏ ꯗꯗꯥꯅ ꯑꯩꯒꯤꯗꯃꯛ ꯈꯥꯛꯄꯤꯔꯝꯕ ꯑꯆꯥꯄꯣꯠꯇꯨ ꯑꯣꯏꯔꯃꯥꯜꯂꯦꯅꯦ ꯏꯃꯥꯅ ꯑꯁꯣꯝꯗ ꯑꯣꯟꯊꯣꯛꯂꯤꯉꯩꯁꯤꯗ ꯑꯆꯥꯄꯣꯠꯁꯦ ꯇꯨꯃꯤꯟꯅ ꯂꯧꯍꯧꯔꯨꯒꯦꯀꯣ ꯑꯩ
0: ꯀꯌꯥꯗ ꯉꯛꯈ꯭ꯔꯕ ꯍꯧꯗꯣꯡꯅꯨꯅꯦꯁꯦ ꯌꯦꯡꯉꯨꯅꯦꯁꯦ ꯐꯩ ꯐꯩ ꯃꯥꯒꯤ ꯃꯑꯣꯡꯁꯦ ꯑꯩ ꯑꯃꯨꯛꯇ ꯈꯪꯗꯣꯛꯑꯒ ꯑꯃꯨꯛꯇ ꯌꯦꯡꯈꯤꯒꯦ ꯀꯥꯏ ꯂꯩꯈ꯭ꯔꯦ
2: ꯀꯥꯁꯤ ꯑꯣꯏꯔꯗꯤ ꯌꯥꯔꯦ ꯀꯥꯡ ꯈꯁꯤꯗ ꯆꯪꯁꯤꯜꯂꯒ ꯇꯨꯃꯤꯟꯅ ꯆꯥꯊꯣꯛꯀꯦ
0: ꯀꯥꯏ ꯂꯩꯈ꯭ꯔꯦ ꯁꯥ ꯃꯥꯅ ꯃꯥꯅ ꯇꯨꯃꯤꯟꯅ ꯆꯥꯔꯦ ꯀꯥꯁꯤꯗ ꯑꯩ ꯑꯃꯨꯛꯇ ꯐꯥꯔꯒꯦ ꯑꯩ ꯐꯥꯔꯒꯦ ꯇꯁ ꯀꯝꯗꯧꯋꯤ ꯀꯝꯗꯧꯋꯤ ꯅꯊꯤꯕꯣꯡꯗꯣ ꯆꯥꯈꯣꯗꯅ ꯍꯥ ꯈꯣꯡꯒꯅꯣ ꯈꯣꯡꯒꯅꯣ ꯏꯃꯨꯡꯗ ꯊꯝꯕ ꯉꯥ ꯃꯌꯥꯝ ꯐꯥꯎꯕ ꯆꯥ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ꯂꯩꯀꯥꯏꯒꯤ ꯌꯦꯟꯅꯥꯎ ꯃꯆꯥ ꯀꯌꯥꯁꯨ ꯅꯪꯅ ꯂꯣꯏꯅ ꯆꯥꯊꯣꯛꯄ ꯑꯗꯨꯒ ꯑꯩꯕꯨꯁꯨ ꯏꯀꯥꯏꯕ ꯄꯤꯕ ꯅꯪ ꯈꯪꯂꯕꯔ ꯅꯪ
3: ꯏꯃꯥ ꯄꯨꯕꯤꯒꯅꯣ
0: ꯕꯣꯔꯥ ꯑꯩꯁꯨ ꯈꯔꯗꯤ
3: ꯄꯨꯕꯤꯒꯅꯣ ꯏꯃꯥ
0: ꯕꯣꯔꯥ ꯈꯥꯎꯁꯤꯗꯅꯦ ꯑꯩ ꯍꯥꯞꯆꯤꯜꯂꯒ ꯑꯥ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ꯗ ꯍꯨꯟꯗꯣꯛꯂꯨꯀꯤ

0: 能一得那永不得，能不呀么？狗狗的那个跑会，能有的不给，妈的，可怜的糟蹋还不需要的。
1: 哎吧，
0: 我妈妈呢，能给娃里些，弄么大还多的。
1: 可厉害吧！哎，给他打不？
0: 嗯。
1: 妈的，哎不要路那逗逼吧呢？打不着，哎妈不要我宁哎，大大，那哎给他把太阳的瓦了不咯？

0: 为我爱你的真的爹呢？哎，一梦是一本是羡了个，阿都不，阿都不哎，妈好傻，我们老天傻的那行吧，还不都得倒了喽？咪为我妈亏的，哎，亏是他没把力，还不都哎看看了个，哎，哎呀，他够了个的，爹爹。哎呀，哎呀，那，
1: 嗨，嗨，啊，过来哦，好在今麦困多，该多不得紧哦，该多不得紧哦，嗨，嗨，都难比，都难比今麦困了，啊，都难比了耶，
2: 妈，哎，给都难比了耶，嗨吧，可得，
1: 都难比了耶，
2: 都难比啊，能听俺给开的来了，
0: 得得，
2: 你俺个来看了没呐？老，老，得得，旁边来个老，
0: 得得。
2: 妈，我现在给你都难比的，听得到比人多。都难比了，问你呢？哎，咋就咋呢？是够是咋了呢？
1: 好些的，你妈那呢？都难比不客气，不得了那了咯。伊说那呢？伊啥个？阿皮巴他外班不行不呢？路那头子不给嘛头多，不比人慢嘞。伊妈我现在那亏呀，你给弄死那不嘛头些？我不得，哎哎，买点。Nga si hai ba mi kup si da gini ha. Lai min na riba apik ba miro ngang ma ngam dra ba thawai paan ba ziwa kuding mag. Mi hoi ba ikwai na lele ba punsi marela si gom na lai min na ras. Tunan biya, lao, lao, nang ima bo kiri bro. Lao hai ba, nang bu ima na pambira ge lao.
0: Ima.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 ꯂꯤꯂꯥ ꯇꯨꯅꯥꯟ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ꯅꯥ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ꯏꯕꯝ ꯔꯣꯁꯅꯤ, ꯀꯣꯔꯧ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ꯔꯣꯅꯥꯠ ꯊꯤꯌꯥꯝ, ꯀꯣꯔꯧꯒꯤ ꯃꯃꯥ ꯂꯦ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ꯗꯥꯝ ꯁꯨꯅꯤꯇꯤꯕꯂꯥ ꯗꯦꯕꯤ, ꯍꯧꯗꯣꯡ ꯂꯥꯕ ꯄꯨꯛꯆꯥ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ꯛꯄ꯭ꯔꯝ ꯔꯃꯦꯁ ꯆꯟ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ꯗ ꯑꯕꯗꯨꯜ ꯃꯥꯂꯤꯛ,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1: ꯇꯥꯕꯤꯈ꯭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ꯇꯨꯅꯥꯟ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ꯑꯁꯤꯔ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ꯋꯤ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ꯀꯨꯞꯇ ꯂꯥꯏꯁ꯭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ꯍꯩꯕꯝ ꯇꯣ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ꯅ ꯖꯨꯂꯣꯖꯤꯀꯦꯜ ꯒꯥꯔꯗꯦꯟ ꯃꯤꯌꯥꯗꯒꯤ ꯗꯨꯔ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